0: 最低的气温是23度，预计15号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这是这两天的这个下雨啊，这个天又这个降下来了，温度啊降下来了。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特别是今天早出门的时候，哟，我就想，就不是到秋天了吧？怎么这温度这降这么多、啊？
1: 温差是不是？
0: 哎，后来看了一下天气呢，讲过两天还得要升温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两天这个。薄衣服啊还别收啊，别收，不是说讲到秋天了啊。另外呢，这两天下雨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没法出去玩了啊，因为出去玩下雨不舒服。但是呢，想想前两天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这个到此一游的这种经历啊、你比如说以前人到哪儿可能喜欢拍张照，对吧，叫上车睡觉啊，下车呢这个逛一逛，
1: 拍照
0: 、对，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录个视频，有的人呢，我前段时间啊在跟一个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他就很有意思，他到那个景点之后啊，他不进那个景点，
1: 那他干什么？
0: 他只是在那个大门口啊拍张照片啊，发个朋友圈说，哎，
1: 真的纯打卡
0: 啊、我来了，
1: 纯拍照。
0: 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他先睡一觉，睡一觉之后呢，睡醒了之后开始做攻略啊，说这个到哪去玩，到哪去吃，啊，趁着这个傍晚啊，天不热的时候啊，出去溜达一圈，溜达一圈，在门口拍张照，主要是吃东西，吃完东西继续回酒店睡觉。
1: 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每一站的站点都这样，可能会到一个城市，有些地方呢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然后呢但是我的提不起兴致来，我可能就去拍一张照片，然后再去其他的地方，还是会就是细心的去慢慢的
0: 逛
1: 一逛，吃一吃。
0: 是，我是到哪儿啊？我是喜欢啊。要不你就租一个那个电动车啊，要不然你就租一辆那个小汽车，在城市啊溜达一圈，不是说用脚步去丈量，你一天脚步丈量也丈量不了多久，对吧？
1: 架不住。
0: 对，你就开着车啊，或者骑着那个电动车，你像那次我去那个涠洲岛，我就租一辆那个电动车啊，绕着岛啊绕了一圈，哎，很有意思。

0: 意思
1: 对
0: 啊，看看岛的东边，看看岛的西边。
1: 是、
0: 啊、
1: 我上次去厦门也是，啊、嗯，也是在那个曾厝垵，然后那个附近也是租了一个单车，
0: 嗯，
1: 然后骑吹着那个风，特别舒适。
0: 对，就是可能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旅游方式。我们想问一下大家吧，您平时出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独特的旅游方式？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说说台风过境后大家需要注意什么啊。这个大风大雨呢，容易引发水源污染，淤泥呢滋生细菌，积水呢助长蚊虫，同时呢大家还要这个预防啊皮肤外伤的感染，这些发病的风险，我们一起听一听。
1: 需要预防呢，就是肠道传染病。患者呢，通常是表现为一个急性的发热，伴有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啊。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肠道传染病的出现呢？首先是一定不要喝生水。第二，被这个暴雨啊、污水污染的这些食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丢弃。所有的食物，我们一定要经过煮沸之后，煮熟、煮透才能够进行食用。
2: 此外，雨后洼地瓶灌积水极易滋生蚊虫，提升蚊媒传染病风险，例如登革热、乙型脑炎等。
1: 患者呢，通常是表现为一个发热、皮疹、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要及时的清理我们的这个积水。居家要使用一些蚊帐，使用一些驱蚊液。
2: 另外，皮肤如果长时间接触污水，还可能引发皮炎、感染或是过敏。
1: 那患者主要是表现为皮肤的一个红肿、热痛啊，部分患者可以有皮疹、有水泡。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啊？首先，第一条就是避免穿拖鞋或者是赤脚涉水。如果确实因为工作需要涉水的，那我们建议是要穿戴这个防水的胶鞋。要佩戴这个橡胶手套啊，避免我们的四肢直接接触污水。如果你已经接触了怎么办？那建议是用流动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的清洗你的四肢。
0: 几点啊，我们再跟大家复盘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不喝生水，及时丢弃被污水污染的食物，所有的食物煮熟煮透啊。第二个呢，就是及时清理家中的积水，使用蚊帐和驱蚊的用品。
3: 对，另外呢，就是要避免穿拖鞋或者赤脚涉水啊。比如说因为工作需要啊，涉水需要穿戴这个防水的胶鞋呀什么的。然后如果自己身上就是接触到了污染物，一定是要及时的清洗。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是用流动水或者说肥皂的水反复清洗。

0: 来关注新闻啊，我们说一个小小的手机壳，最近呢这个手机壳啊上了热搜啊，并且呢还上了这个热销。哪儿上热销呢？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啊。但这个手机壳啊，我们平时买啊可能也就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但是这个手机壳啊售价300到800，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它贵在哪儿呢？不是说这个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说它有多防摔啊，而是这个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这个手机壳啊加装了一个小小的棱镜啊，利用光线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也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啊，这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偷拍工具了啊。我们去听一听。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

0: 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0: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2: 像这种产品的危害性呢，在于无差别攻击啊！你在这个餐厅、在地铁、在办公桌对面，甚至我跟刘静啊，我们俩在上节目，哎，我手机比如说放桌上，他可能要警惕一些。哎呦，这是大宝，你这是不是针孔摄像头啊？
3: 我把手机拿装包里
2: 啊。就是它可能摧毁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信任啊！
3: 是，当每个人都需要时刻警惕身边平放的这个手机的时候，社会的这种交往的成本将会急剧上升。

年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说一说这个乱吃药啊。之前呢，市民朱某某啊，为了调理血压血脂，被经营者王某某呢推销了一款凝胶糖果啊。这个王某某就说：“哎呦，我这个药不得了啊，可以治疗高血压、高血脂。你呢，只要5516元啊，你就可以买我16瓶。”这服用七瓶之后呢，这个朱某啊不仅没有看到疗效，而且呢还吃出了身体出血，入院接受治疗。
2: 11月，朱某某为了调理血压和血脂，被经营者王某某推销了一款凝胶糖果。王某某在销售时刻意进行虚假宣传，声称这款糖果能够治疗高血压和高血脂。朱某某便花费5516元购买了16瓶产品。然而在连续服用7瓶后，朱某某不仅没有看到疗效，反而出现了便秘、肛门出血等不适症状，只能入院接受治疗。事后朱某某通过官方平台查询核实，发现该产品仅为普通食品，属于日常甜食，根本不具备任何保健和治病功效。他随即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3: 商家虚构降压治病的疗效，诱导消费者购买，主观欺诈明显，构成消费欺诈。
2: 法院审理认为，经营者宣传商品必须真实客观，严禁虚假误导。该案中，

0: 加夸大食品功效，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因此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商家退还朱某某货款5516元，并支付三倍赔偿金16548元，合计赔付20000余元。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治病就医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切勿轻信各类食品零食的疗效宣传。
2: 说到这个药啊，同时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在网上啊看到有人卖这个中药材生附子，那国家呢就明令禁止销售这类有毒的这个中药材，但这些药材呢被商家伪装成了初级农产品大肆的兜售，千万别买也千万别吃。
3: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4: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5: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6: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
2: 生附子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含有剧毒，就是乌头碱，服用 0.2 毫克呢就可以中毒，3-5毫克呢可以致死。在2026年的1月啊，上海一个35岁的男子就购买了这个附子熬汤啊，服用之后就身亡了。当时呢，这个新闻呢在网上也播出了。
7: 记者调查发现呢，商家用这个1元的链接代付，将附子伪装成山药片上架，通过私域交易啊等等方式逃避监管。那么目前呢，安徽亳州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会同公安成立了调查组。
2: 最后再来说一说诈骗啊，最近呢有警方啊调查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就跟着这个受害人啊前往涉案的地点核查现金存放线索，偶遇一名女子啊正准备把这个钱呢、啊、就送到这个地方，民警呢当即就亮明身份劝阻，可是女子呢深陷刷单诈骗话术，充满戒备转身就跑。
8: 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算我求你了，行不行？你现在头脑子很上头啊。
0: 原来当地派出所民警调查一起线上刷单加线下送钱的电信诈骗案件，陪同受害人前往涉案地点核查现金存放线索时，民警看到一名女子疑似准备在同一个地点放钱，上前询问。
8: 哎，你好，你过来是干嘛的呀？
9: 你要干嘛？
8: 你这里面放的是现金吗？
9: 你要干嘛？
8: 我是派出所的公安的。
9: 不是，
8: 等一下。
9: 啊，我害怕你。
8: 不是不是，我真的是派出所的，我真的是派出所。你不要害怕的。
0: 民警亮明身份提醒女子，可当时她对骗子的话术深信不疑，反倒对眼前的民警充满戒备，执意摆脱民警阻拦，完成骗子交代的存钱指令，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8: 等一下，你先等。

0: 我的警车停在那儿，你先看一下，你先冷静好不好？你先坐在这冷静。刚才已经有人被骗了，咱们报警好吧？
1: 我先打警察电话好吧？
0: 好。
2: 民警在耐心劝导女子的同时，为稳妥起见，同步联系了辖区派出所前来增援。
0: 今天早上，在我们之前，辖区一位受害者，来到现场拍那个放现金的地方，放现金的地方就在那个坡上，然后看见这位女士，也是准备放着现金到同一个地方，她在那边拍照，我立马追上去，然后呢，可能不相信我，情绪很激动，
3: 就是特意跑那边来送钱的吧？
4: 因为什么是送钱？
5: 因为刷单做错了
3: 啊，
5: 做单据做错了，
3: 刷单反例。
2: 此时女子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落入刷单诈骗圈套，她随身带来的50000元现金险些落入骗子手中，对民警坚持不懈的劝阻连连道谢。
0: 拆一个侧面，这是50000块钱现金，对吧？你自己手机上任何软件，任何骗子包说钱充进去都不能再信了，从钱充进去能退出来，
5: 谢谢，
0: 都不能再。我这边是栖霞分局马群派出所的，好吧？
5: 谢谢
0: 啊。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呢。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我市多强对流天气对全市的电网运行啊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守住民生用电底线，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呢提前响应，全方位排查隐患，备足应急力量。目前呢，全城电网运行平稳，群众用电无忧。
2: 辽海区的合肥市220千伏螺丝岗变电站内，运维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每一处设备接口、排水通道，牢牢守住变电站防汛第一道关口，
3: 确保我们站内的设备不受这个漂浮和这个倾倒树障影响，保证我们的电网的设备安全。夜晚我们都会有专人值守，确保这个信息，故障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采集，然后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2: 台风影响期间，这样的专项巡查每天要开展三次。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日我市持续降雨，潮湿多雨的天气极易造成电网设备受潮、线路故障，给城市供电安全带来极大挑战。面对台风，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并对全市重点电力设备开展防汛排查。截至目前，共完成633座地下配电站房、92座临近河道及湖滨站房、55条低洼地段配网线路的特巡，累计消除隐患33处。
3: 目前合肥地区主网设备呢整体运行非常平稳，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呢，全市多座这个所有的敞开式变电站都安排了我们运维人员进行驻守。重点变电站提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防汛模式，设置了一些防洪挡板，包括那个排水泵和龙吸水等一些装置。根据雨情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个常态化的防控。
2: 目前合肥供电公司持续与市应急、气象等部门24小时联动，实时掌握风力、雨水情、城市内涝信息，确保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保障用户可靠用电。
4: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车位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重要的资产。可大量人防车位、无产权车位不能办理产权登记，一旦合同丢失、开发商注销，很容易产生权属纠纷。为了化解这一难题，近日呢，合肥公证处推出了车位使用权备案登记数字化服务平台，依靠公证权威的效力，给无产权车位使用权确定了上锁。
2: 上午9点，在合肥公证处，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车位使用权备案登记业务，严敏就是其中一位。
5: 今天我特意带齐了身份证、房产证，还有物业开具的这个确认函，以及我的车位使用合同，来办理这个车位的公证备案。
2: 一直以来，人防车位、无产权长租车位占比很高，而受政策限制，这类车位办不了不动产登记，使用权流转长期面临无官方备案、无权威公示、无合规凭证的三无状态。而合肥公证处作为目前安徽省规模最大的公证机构，车位使用权登记备案便是该机构专门针对这类车位提供的专项法律服务。
6: 长期以来，车位使用权没有一个统一权威的备案机构，是在二手车位转让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合规凭证，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放心，

0: 极容易造成权属方面的争议。
1: 为精准回应民生诉求，补齐无产权车位使用权属管理短板，7月31日，合肥公证处车位使用权备案登记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市民微信搜索小程序合肥公证处车位使用权备案平台，或是关注合肥公证微信公众号，就能线上申办。市民汤明玉作为首批体验者，高效的办理体验也让他十分满意。
2: 非常方便又快捷，我用2天时间就拿到了这个车位公证备案证书。
0: 经审核出具备案证书，对使用权进行确认，建立可查可诉防篡改的合法档案，填补无产权车位权属公示方面的空白。
1: 小小一纸公证，守护车主权益。下一步，合肥公证处将立足公证公信力核心优势，持续优化办事流程，以更智能、更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精准破解群众财产保障难题，用法治力量为市民资产安全保驾护航。
3: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开家餐馆菜好吃是硬道理，合规经营是根基。可不少新手餐饮老板啊，一忙起来啊，光顾着装修备货招人，却常常忽略了油烟净化、管道铺设、台账登记这些关键的环保细节。等正式营业，投诉电话一来，停业整改，砸钱返工，不光伤钱呢，还伤了邻里和气。现在呢，在蜀山区新开的餐饮店不用再走这种弯路了，开业前呢就能享受一次免费的环保体检，把各类经营隐患提前清理。
1: 下午3点，蜀山区前山路上一家正在筹备开业的餐馆里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蜀山区城管局和

0: 就是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35分贝每米，而对照组呢下降了18分贝每米，改善幅度啊几乎是对照组的两倍。更关键的是呢，在排除年龄、性别、体重等干扰因素之后啊，这种护肝效果依旧是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呢，西红柿对于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在帮你刮掉肝脏上的脂肪。研究人员呢就解释说呢，西红柿当中啊含有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活性的物质，可能通过激活特定的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肝的这样一个合成，加速这个脂肪酸氧化啊，也就是说让您的脂肪啊悄悄燃烧掉。有朋友这可能是这个轻度脂肪肝，甚至呢这个中度脂肪肝，您呢也可以吃一点这个西红柿啊，不说是护肝吧，就是把这个肝脏上的这个脂肪啊，看能不能把它给代谢掉啊。
1: 因为刚你有说这个番茄西红柿里面有这个番茄红素，那么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番茄红素到底好在哪里？就是西红柿的护肝本领可不是这项研究之后才发现的。之前呢，在这个2025年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发布的公开就有分享，就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哈，当时呢他就有公开分享他的这个公众号的文发文，说了这个西红柿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功能，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对防治脂肪肝呢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啊，这个西红柿的怎么吃才能越发挥它的效应呢？第一个就选西红柿嘛，对吧？你选肯定是越红越好的，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的含量呢就越多。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下容易分解，购买后呢最好是避光保存，尽快使用。还有呢就是生熟搭配，如果想兼顾维生素 C， 可以生吃一部分。如果说是想补足番茄红素，那您是这个炒着吃啊，烧着吃啊，就把煮熟了吃就更好了。西红柿的细胞当中的这个番茄红素呢，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呢才能析出，经过烹饪加上加热，这个番茄红素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呢这样做汤啊炒菜呀、啊、是吧，你这西红柿就更好吃一些啊。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3度。预计15号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

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过境啊。台风过境后呢，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大风大雨易引发水源污染，淤泥滋生细菌，积水助长蚊虫啊，进而呢显著增加肠道传染病、蚊媒传染病和皮肤外伤感染三类疾病的发病风险。
2: 需要预防呢，就是肠道传染病。患者呢，通常是表现为一个急性的发热，伴有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肠道传染病的出现呢？首先是一定不要喝生水。第二，被这个暴雨啊、污水污染的这些食物，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丢弃。所有的食物，我们一定要经过煮沸之后，煮熟、煮透才能够进行食用。
3: 此外，雨后洼地瓶灌积水极易滋生蚊虫，提升蚊媒传染病风险，例如登革热、乙型脑炎等。
2: 患者呢，通常是表现为一个发热、皮疹、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要及时的清理我们的这个积水。居家要使用一些蚊帐，使用一些驱蚊液。
3: 另外，皮肤如果长时间接触污水，还可能引发皮炎、感染或是过敏。
2: 那患者主要是表现为皮肤的一个红肿、热痛啊，部分患者可以有皮疹、有水泡。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啊？首先，第一条就是避免穿拖鞋或者是赤脚涉水。如果确实因为工作需要涉水的，那我们建议是要穿戴这个防水的胶鞋。要佩戴这个橡胶手套啊，避免我们的四肢直接接触污水。如果你已经接触了怎么办？那建议是用流动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的清洗你的四肢。
1: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条啊，黑屏。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手机正常不使用的情况下都处于一个黑屏的状态当中，但是在黑屏熄屏的情况下也能偷拍。最近呢，热销折射手机壳实力为偷拍的工具的一则新闻呢，也是上了热搜，很多人都在关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跟着记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前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5: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4: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5: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

0: 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继续再来关注啊，此前呢，常州市民朱某某为了调理血压血脂，被经营者王某某推销一款凝胶糖果。王某某虚假宣传，称该产品啊可以治疗高血压高血脂。朱某某花费5516元购入了16瓶，服用7瓶之后呢，朱某某不仅没有看到疗效，而且呢身体呢还出血，入院接受治疗。
2: 去年11月，朱某某为了调理血压和血脂，被经营者王某某推销了一款凝胶糖果。王某某在销售时刻意进行虚假宣传，声称这款糖果能够治疗高血压和高血脂。朱某某便花费5516元购买了16瓶产品。然而在连续服用7瓶后，朱某某不仅没有看到疗效，反而出现了便秘、肛门出血等不适症状，只能入院接受治疗。事后，朱某某通过官方平台查询核实，发现该产品仅为普通食品，属于日常甜食，根本不具备任何保健和治病功效。他随即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3: 商家虚构降压治病的疗效，诱导消费者购买，主观欺诈明显，构成消费欺诈。
2: 法院审理认为，经营者宣传商品必须真实客观，严禁虚假误导。该案中，商家夸大食品功效，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健康权。因此，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商家退还朱某某货款5516元，并支付3倍赔偿金16548元，合计赔付20000余元。
3: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治病就医要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切勿轻信各类食品、零食的疗效宣传。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仓库的仓加上不同的偏旁仍然读仓，比如单人旁仓富仓俗的仓，草字头苍白苍翠的苍，三点水旁沧海一粟沧桑的沧，舟船的舟字旁机舱船舱舱位的舱等等。那么树心旁右边放个仓库的仓，是不是也可以读仓呢？回答是不可以，这个字应该读怆，书面语悲伤的意思。凄怆悲凉叫怆凉，如景况怆凉，形容悲伤的样子叫怆然，如怆然泪下，悲痛叫怆痛，如心里止不住一阵怆痛。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又叫悲怆奏鸣曲，你要是说悲苍奏鸣曲就不对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晚上好，我是刘静。
0: 现在啊，大家买车啊，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选择。你比如说，现在预算30万啊，几款车型挑的也是眼花缭乱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评测三款车啊，一款是全新的奔驰纯电的 GLC， 一款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还有一款是奥迪的 Q6L Ultra， 这三款车型呢，哪一款车型这个更加能够适应这个城市通勤、家庭出行以及座舱质感的三大热门选择条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奥迪 Q6L Ultra， 全新奔驰纯电 GLC， 特斯拉 Model Y。我们不过分聚焦数据，而是走进生活场景，看看谁能够接住你的全部人生。全新奔驰纯电 GLC 2026款 350L Formatic 鎏金版，厂商指导价33.98万元，同时搭配轮廓照明灯，融合复古美学与未来科技感。942颗背光单元搭配可发光星标，支持解锁、充电等场景，专属呼吸灯效交互。车辆配备奔驰专属标识的 Micro LED 大灯，也成为了新车的标志性设计。尾部贯穿式的黑色灯罩拉伸了视觉宽度，与下方的镀铬装饰遥相呼应。特斯拉 Model Y 2026款长续航全轮驱动版，厂商指导价31.35万元。Model Y 所给予的视觉感受一直是极简风格，鼠标式的车身造型营造了极佳的风阻效果，前后贯穿灯在夜间点亮的效果也极具辨识度，慢反射的尾灯样式也让这台充斥着理性表达的车多了一份感性温度。奥迪 Q6L e-tron 2026款首发领航版，厂商指导价39.98万元。Q6L e-tron 的前脸设计更像一种运动加无边界的表达，大面积的黑色材料将车头分开，让车头层次感和运动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 logo 可发光，其上方也有类似慢反射效果的光晕，而分体式的矩阵头灯同样拥有着丰富的交互效果和照明表现。坐进全新奔驰纯电 GLC 的前排，你才会懂得豪华品牌卖的其实是全感官的沉浸式的尊贵体验。那这台车型，我们关上这个厚重的车门，外界的喧嚣瞬间就会与世隔绝，映入你眼帘的是这个可选装的39.1英寸的全景无缝巨幕屏，再搭配上奔驰看家的柏林之声 4D 立体式环绕音响，以及可以随音去律动的主动式氛围灯，仿佛此时此刻你就会置身于一个可移动的数字艺术空间。那当然，这台车型整个内饰的用料也是非常的高级，高级的皮质真皮缝线，再搭配上手感很细腻的哑光的铝制面板。那当然，我坐在这两张座椅上面，你会发现它的腿托是可以有一个向前很大的调整空间，而且我的腰背部都能够很好的被支撑包裹进来。两张前排座椅是支持通风加热以及多模式的按摩功能，搭配 MBUX 智能语音管家，会让我的每一段旅程都会变得非常的惬意。无论是独自通勤还是携伴出游，这份细腻温柔的豪华感无声传递着你的品味与格调。不管是视觉的科技冲击，还是触觉的温润质感，前排的舒适与仪式感完全 hold 得住你对顶配豪华座舱的所有想象。如果以豪华氛围和多场景的体面性为核心的诉求，那这台 Model Y 的内饰短板就会显得相对有点点的多。毕竟它走的是一个极简风格的线路，所以它取消了传统的液晶仪表盘以及前方的 HUD 抬头显示的功能。即便是这个氛围灯，也只有高配车型可以去提供，而且它全系都没有提供前排座椅的按摩的功能。改款后的 Model Y 比之前的毛坯房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装修，提供了一些软质的材料，但如果我们横比另外两台车型，很显然这台车型在高级感和豪华感的营造上还是有点点的欠缺的。其智能化偏向冰冷的效率导向，缺少传统豪华座舱的礼遇细节与情绪价值，仅能满足日常代步，很难撑起更多 正式场景的体面感。奥迪 Q6 R1 创的座舱是很典型的科技加机械严谨结合的风格。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它的多屏联动系统，前方的 AR HUD 仪表盘、中控屏以及副驾驶前方的屏幕啊，组成了整个的系统。它的智能交互的体验会大幅的升级，而且整个座舱给你的感觉是那种冷酷感啊，因为它是以深色为底，但依然点缀了不同的材料，比如说前方的铝合金拉丝的面板，包括钢琴烤漆的材质都是有所应用的。两张座椅前方都会带有一个调节范围很大的腿托，而且运动化的风格会让你乘坐起来有很强的扎实感。电动音响即便是到了这台将近

0: 40万的顶配车型，也还是需要花7200块钱进行选装。好在它带有256色的氛围灯，要比另外两台车型多了一些。它的数字豪华想必很贴合追求严谨效率的企业精英审美，基础体面配置拉满，但偏标准化的工业风，在交互温度与专属礼遇细节上少了点灵动的高级氛围感。正所谓通勤才是真正的治愈独处啊！这台全新奔驰纯电 GLC， 它是采用 MBEA 800伏的纯电高压架构所打造，而且它的底盘也采用了专为中国市场单独去研发的液压衬套。那这样一来，行驶在这种细碎颠簸的路面上，几乎都可以完全的去过滤掉，整体车辆的一个乘坐的质感和氛围感还是很高的啊！当然，这台车型我们也可以去选装和奔驰 S 级同源的 Airmatic 空气悬架以及 ADS 加自适应减震系统，那并且还可以去选装后轮转向，它的后轮转向的角度可以来到正负4.5度，一方面可以提升整车的乘坐的舒适感，另外一方面在一些窄路或者在激烈驾驶过程当中，后轮转向也可以提供给你更好的灵活性以及驾驶的信心。那这台车型呢，搭载的是奔驰自研的三电系统，可以提供 CLTC 标准下680公里的续航的里程，而且它也采用了同级少有的两档变速箱。那这样一来，其实在加减速的这种线性程度上，包括有三档的动能回收可以提供，其实整体乘坐起来不会有明显的晕车的感觉。所以无论是燃油车用户还是纯电车用户来驾驶或者乘坐这台车，几乎不会有太明显的突兀感，整体的高级感的传递还是非常明显，而且它非常的好上手。那关于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它也联合了国内 top 级的 Momenta 这个公司来进行了合作，提供了 R6 版本的驾驶辅助的系统，那同时年内还会升级到 R7 的版本。那其实关于 Momenta 大家会比较了解，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沉稳像老司机一样的智能驾驶辅助的系统。
1: 好，各位，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款30万纯电 SUV 三车的一个 PK 啊，从座舱的质感到城市的通勤到家庭的出行全场景的一个对比。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1: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

速递。8月16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指导，安徽省文联和合肥市文联主办，安徽、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中部六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协办的中部六省中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双创精品展将在合肥美术馆开幕。本届展览的展品遴选工作历时近半年，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最终确定180件精品入选参展。昨天，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省将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逐步加大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市政道路、路基垫层、城市更新等工程应用，同时逐步推行产生者付费等机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走过10年历程，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例行督察。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2号表示，苏丹日前发生多次暴力冲突与袭击事件，造成超过20名平民死亡，另外有数千人流离失所。2023年4月13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开来，冲突至今已超3年，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该国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此前也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约有1.29万家企业破产，为201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

0: 看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科学家首次揭示冰释气候下极热事件的完整图腾。3亿年前，我们的地球曾经快速的升温，你能够想象吗？大概在3亿年前冰释气候的背景之下，咱们的地球曾经经历过一次快速升温的过程。最近我国科研团队首次系统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完整图腾，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在约3亿年前的晚古生代大冰期，是生物繁盛以来唯一二氧化碳浓度接近当下的阶段，但学界一直不清楚当时有没有极端高温。中科院联合国内外团队，利用芽形刺化石这一古温度计，通过对我国华南和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地层剖面研究证实，该时期曾发生极热事件，前期升温2摄氏度，持续6万年。后期3.5万年快速升温3.5摄氏度，升温后海洋缺氧，生物生存环境恶化。研究发现，初期火山释放二氧化碳启动升温，促使冰川冻土融化并释放大量碳，当地球轨道偏心率达到峰值，进一步放大变暖效应。该研究警示，当下地球同样处于冰释环境，小幅升温就可能触发连锁反应，需严控碳排放，防止气候突破危险临界点。
0: 远古岩层记录下的冰期急剧升温的警示，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极地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最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开展了冰钻调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开展冰站调查作业。
1: 随着最后一套冰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考察同步搭建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并开展国产海洋观测装备的测试与业务化应用。8月7日后，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日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深入研究北极快速变暖背景下，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

0: 确实能调用麦克风偷听，但能做不等于真干，因为持续后台录音会让手机耗电快约 27%， 还会发烫卡顿，普通人都能察觉。而且麦克风权限只能给前台 APP 用，多个 APP 同时偷听会互相打断。就算突破这些，规模化偷听成本太高，法律风险高，商业上根本不划算。
1: 大家产生被偷听的错觉，大多是 APP 依托浏览、搜索记录、精准投放广告、海量推送里偶然契合聊天内容，就容易让人误会。还有跨应用广告靠的是实时竞价，你在社交平台看到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多方竞标的结果，不是两个平台私下交换数据。要想守好隐私，记住四招：一是麦克风摄像头权限设置为仅使用时允许；二是留意状态栏，麦克风摄像头异常亮起及时排查 APP， 违规就关闭权限或卸载；三是只从官方渠道下载应用，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扫码；四是关闭个性化广告与兴趣跟踪，阻断跨应用数据关联。
2: 其实呢，想让手机稍大听一点我们的隐私，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不要随意的扫码，关闭个性化的广告定制，留意我们的麦克风摄像头的异常亮起，相关的权限要设置为仅使用时允许，能够改善这样的情况。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中国科大潘建伟、包晓辉、张强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在远距离量子中继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实现了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并在230公里以上距离突破无中继量子纠缠分发的理论极限。这一成果大幅提升了物质量子比特间的纠缠距离，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心向好因素持续累积，民营工业生产势头强劲，重点产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全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稳稳撑起工业经济半壁江山。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日前，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技术。

0: 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弃用前3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据估计，这一设计变更将耗资数亿美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3集。只有8年，杨真就目睹了技术有如此飞跃性的进步。或许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真有某个人悄悄在别人的脑子里动手脚。他问肖希光，有没有可能用技术手段提高人的神经传导速度？您不用查文献，就当是科幻一把，随便想想什么。好的，假如真的有这种技术，不会从外周部分入手，改造全身神经系统要做很多小手术，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从脑部着手，通过改变脑部某些部位的代谢过程，逐渐影响到外围神经系统。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先进行精确的脑功能定位研究。精确到你这里的水平吗？ 杨真指了指

0: 自己刚绘测出来的脑血流图。你觉得这很精确？
1: 是啊，当年我们上学时不是还要往脑袋上贴电极片吗？
0: 肖西光摇了摇头，这些仪器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是距离他的理想级还差几个数量级。定位研究结果粗糙，导致基于定位研究的脑外科手术也不准确。就拿前不久被叫停的戒毒手术来说，医生要在病人脑中烧出8毫米直径的伤疤，而且要烧不止一个。人脑才多大一坨啊？如果把脑比喻成地球，这种手术就像是为了毁灭金三角，把东南亚全部都给炸平。
1: 那怎么才能实现您要的那种精度啊？
0: 很简单，直接在活脑上搞研究。就像秦始皇陵，不直接打开它，在外面用什么仪器探测都是瞎猜。
1: 嗯，好恶心。
0: 一旁林慧娟夸张地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几下。
1: 研究活人的脑子，那是731部队才干的事儿。731部队？
0: 是的，那是杨真的强项。他曾经专门研究过那些法西斯医学家的行为动机。杨真很想说，可能已经有人把它变成了现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1: 那么您知道国内在这个领域哪些科研机构比较领先？
0: 肖西光扳着指头数了起来。有哪个研究院所，谁是课题负责人，团队里都有哪些高手，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杨真拿着手机录音，只要能在活脑上搞研究，就能遥遥领先于同行。如此巨大的诱惑，杨真怀疑科学家都能够抵挡得住。怎么，你要调查他们？肖西光试探着问。杨真耸了耸肩，没说话。肖西光夫妻都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没再追问。以私人侦探业务为营生，刘楚强对黑白两道来者不拒，不过眼前这位顾客让他有些头痛。平哥的公开身份是位成功企业家，区政协委员，白道势大，黑道上的事儿做得又足够狠。然而现在扫黑工作这么严厉，侦查技术不断提升，他这么折腾下去，不知哪天就会进去，还得连累一批人。是和他拉开距离，还是赚他的钱，刘楚强非常头疼。烂尾楼事件过后，平哥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儿。卧底已经派到了自己的身边，谁知道警方在他这里挖了多深的坑啊。不过那个神秘人的来头似乎更大，警方为了抓他，甚至不惜损失一条隐伏多年的特情线索。平哥在自己内部做了排查，确认东子还没有拿到过硬的证据，便嘱咐手下暂停毒品生意，避过风头再说。警察还好办，他们没拿到确凿证据就不会动手，那个神秘人可完全不讲规矩，道上还没有谁像他这样心狠手黑，不除掉此人，日后绝对是威胁。想来想去，平哥没有事先打招呼，只带了一个保镖就闯进了刘楚强的事务所，借端茶倒水的时间，刘楚强稳稳情绪。他知道平哥准备硬塞给自己的生意肯定不是善茬。
2: 我知道你是蹲场高手，现在给你一单买卖，带我弟兄到这几个地方找一家秘密工厂，有可能是加工 K 粉或者冰毒的地方。
0: 市面上有很多非法的秘密工厂，有的生产假冒产品，有的生产盗版音像，有的加工毒品，这些工厂都建在偏僻地点。厂主找一处村舍，把墙壁打通，封好外墙，里面就可以藏一条小型生产线。 有的秘密工厂生产规模大，不容易藏进民居，他们就注册一家公开企业做掩护，秘密设备藏在厂房地下，违禁物品混在正常货物里进进出出。这类工厂一旦查出，必然会被摧毁，但执法部门人力有限，无法及时追查所有的秘密工厂。投资人只要挺上一年半载不被发现，这些黑工厂就能赚回几倍的利润。其他黑工厂只有官方在意，唯有制售假冒产品的黑工厂伤害到正规厂家的利益，后者会雇佣私人侦探查找这些黑作坊。这些侦探要长期蹲守在目标附近寻找线索，圈内行话就叫做蹲场。那些黑厂主也不是善茬，发现有人在蹲场，就叫保安围起来一顿打，一定要打到残废为止，以儆效尤。如果警方过问，就说他们怀疑此人是小偷，出于义愤动手致伤。有时候黑工厂出手过重，还闹出过人命。刘楚强当年就靠蹲场起家的，入行后揭发过十几家黑工厂，圈内对此颇有好评。不过他目睹同行或死或伤，自己也在死亡线上走过，已经不再干这一行。平哥这单生意的目标还是毒品加工厂，危险性更大。平哥并非是光说不练，交代完任务就掏出了一张银行卡。50万算你的活动经费，我派个兄弟给你打着下手，他脑子不如你灵，打架没问题。平哥设套诱捕神秘人之前，黑道楚军还不能肯定真的有这个人存在，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平哥手下有一员大将，绰号阿涛，替他管理一片地方，一来想为老大分忧，二来想巩固自己的位置。阿涛想私下里去钓这条鱼，结果自己作为鱼饵却消失了。阿涛的伙伴知道他最后失踪的位置，平哥便以此为中心，圈了半个县域作为调查重点，请刘楚强去蹲场。到现在为止，平哥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某个同样搞新型毒品的家伙暗地里抢他的饭碗，所以他们首先要有一间秘密工厂。
3: 宫殿一刻钟，
4: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从昨天起，合肥蜀山经开区的居民坐公交不再仅限于固定站点，社区公交将提供张手停服务，提升乘车体验。该服务精准适配沿线客流零散分布特点，打破固定站点服务半径限制，构建差异化精细化的公交服务模式。目前合肥市已有40多条公交线路实现招手停。安徽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姚耿廷提出建议解决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问题。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累计完成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202个，惠及234万户居民，取得积极成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昨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合肥新闻。

0: 门，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从实验室奇迹到产业界红利，合肥加快推进量子产业化跃迁。
0: 市财政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
1: 基层治理进行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为学子圆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应贷尽贷。
1: 破解车位权属纠纷，合肥开启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
0: 优化用电配置，深挖节能潜力，一起一策助企降本增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本台记者楚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牢记总书记嘱托，合肥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勇攀量子科技高峰，一批量子领域重大科技取得新突破。以国仪量子、国盾量子和本源量子为龙头的产业发展展现新图景。8月11号，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2026年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合肥市 A 股上市公司达91家，其中科创板上市公司23家。国仪量子专注于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与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与产业化。公司核心产品涵盖量子钻石单自旋谱仪、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扫描电镜等高端科学仪器。持续不断的创新实践，推动量子精密测量技术从实验室奇迹转变为产业界红利。国仪量子快速被资本市场接纳，离不开合肥构建的引导基金加国资平台加社会资本的接力投资模式。合肥持续开展资本市场专题培训，精准衔接境内外交易所资源，针对不同阶段企业提供差异化辅导，系统性破除上市障碍。随着国仪量子成功上市，合肥量子科技产业上市梯队已然成型。国盾量子作为科创板量子科技第一股率先上市，本源量子今年已完成近30亿元融资，正冲刺量子计算第一股。合肥量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持续将基础研究不断转化为发展新动能。今年6月，由中电信量子集团实现工程化应用的9张4号同系列光量子计算机天眼 P2000 正式运行，并接入中国电信天眼量子计算云平台，首次面向全球用户推出光量子线上优越性服务。实测数据显示，该设备仅需29微秒即可完成一项高复杂度计算任务，而当前顶级经典超级计算机需耗费160亿年。
0: 在量子通信领域，合肥同样不断刷新世界纪录。今年5月，中国科大郭光灿院士团队提出基于时间测量的量子中继方案，并在合肥成功建成星汉2号多模式量子中继，两个量子存储器的直线距离达 14.5 公里，首次实现程域量子中继的量子非局域性检验，其纠缠分发速率超过此前的程域量子中继上百倍。而深耕量子通信产业化应用多年的科大国盾量子，联合中国电信研究院等顶尖团队，成功实现超大容量经典光通信与商用量子蜜月分发系统在百公里空心光纤的稳定共传，创下全球量子经典共传系统新纪录。截至目前，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合肥量子科技产业综合实力已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二，在资本赋能下，以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子3家龙头企业为引领，百余家产业链企业为支撑的量子产业集群正加速崛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牢记殷殷嘱托，合肥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顽强拼搏，奋力书写着新时代的创新答卷。从九张四号到天眼 P2000， 从国仪量子的资本上市到量子精密测量的产业突围，一批量子领域重大科技突破增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底气，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贡献了科技和产业的创新力量。
1: 8月12号，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合肥市财政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支出核心方向。

0: 将守护人民健康作为重点保障内容，大力支持健康合肥建设。今年上半年投入超50亿元，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力保障医疗资源扩容，投入超5亿元支持市新站老年护理院、市儿童医院等8个市属公立医院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持续筹集资金支持5个在肥国家医疗中心建设落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026年，全市3级医院增加至33个，支持公立医院软实力提升。投入名医、名科、名院项目资金0.5亿元，聚焦医疗人才培养、重点学科建设、区域医疗合作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市属公立医院获评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多个全国知名医院与市属公立医院开展合作，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补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近10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04元，持续促进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织密多层次医疗保障防线，累计拨付基本医保补助及医疗救助资金22亿元，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724元，533万人享受医保报销待遇，医疗直接救助达50.1万人次，全方位筑牢医疗保障防线。
1: 基层治理进行时。
2: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近年来，包河区包公街道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以创新为抓手，通过建强阵地优化机制、数字赋能和多元共治，将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末梢，切实解决群众奇难愁盼的问题，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抓基层、打基础，意味着党员干部不仅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要真心实意地交朋友、拉家常。走进包公街道炳辉社区，香樟树下唠家常议事协商正在常态化开展，群众在这里与社区两委面对面畅所欲言，真正实现有事就近找，难题就地解。基层社区事务很多很繁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从香樟树下的恳谈交流到暑假班的欢声笑语，从庇护工厂的暖心帮扶到办公大厅的便捷服务，炳辉社区用一桩桩实事标注民生刻度，以一项项举措拉近了党群距离。包河区包公街道炳辉社区党委副书记石瑞表示，社区通过推进香樟树下唠家常这样的服务品牌，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高社区党委凝聚力，也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夯实社区治理的群众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世纪阳光花园是一个建成超20年的居民小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停车难等各类矛盾突出。包公街道阳光社区顺应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要求，以阳光里党建服务品牌为抓手，深化拓展1+8+3+N 协同治理体系，构建党委领航、支部扎根、物业协同、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经过治理，如今该小区绿化得到了修缮，原本紧张的停车位得到了缓解，整体面貌悄然发生改变。今年在包河区住宅小区物业测评中，世纪阳光花园小区从2023年的391位逐步提升到105位。包河区包公街道阳光社区党委副书记程亚平介绍，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发挥议事平台的作用，多收集民意，多解决一些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提升社区的治理水平。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开学在即，长丰农商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工作正有序进行。今年，该行通过优化流程、上门服务、线上办理等举措，实现助学贷款一站式便捷办理。在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大学新生缪宇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了填表、审核、复核、信息确认等手续，顺利办好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缪宇正的父亲丁忠刚告诉记者，家中有2个孩子上学，之前担心的学费问题，因为有了这个助学贷款，让压力减轻了不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实施的。

0: 一项惠民政策，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万元，学生就学期间贷款利息均由国家全额补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行长陈以尧介绍，今年长丰农商银行双墩支行采用早部署、早宣传、早服务的工作理念，在高考助考期间，通过微信推送、单页宣传等感染及重症发病风险。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 50%。
0: 8月12号15点左右，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8条航线，通航26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小仓房净水厂私企工程建设正酣，整体雏形已现。小仓房净水厂私企工程位于繁华大道和巢湖南路交口西北角，设计污水处理规模达每日20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对提升污水系统安全可靠性、完善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安徽外贸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同比增长35.7%，总值稳居全国第8，中西部第1，增速领跑长三角与中部地区。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引擎，特别是安徽的汽车、新能源、家用电器、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赢得广泛认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据朝中社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土耳其方面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称，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长卡哲尔当天接受采访时说，月球探测器配备的国产混合动力推进系统已完成全部测试。他说，这一任务将使土耳其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相关技术能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艳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级，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闲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与您相约午间这个时段。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那家常，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午间中午与您相伴。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今天又到周五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八月一到中旬，好像秋的脚步越来越近，空气当中的湿度依然特别高，但是天气真的凉爽不少。谁能想到八月中旬合肥的天居然是这样，好像室内空调都完全不用开了。天气的影响却是因为白海豚而发生着很大的变化，网上戏称白海豚前世可能是八威，没把我当树，这后世白海豚影响正在进行当中。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天气状况，合肥这座城的发展脉动。那第二个板块呢，是生活百科，关注身心健康。后半段1:40到2:00热线开通6350-9333，并且今天礼拜五，您最熟悉的声音柳希老师与您后半段如约相会。首先看到的是，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刚刚收到的新闻，今天中午11点，安徽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还是那句话，你以为白海豚走了，真的没有，回马枪也算不上，但是却实实在在继续影响。今天下午到晚上，整个安徽的滁州、安庆、芜湖、满山、池州、宣城、黄山等地多散发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降水可能达到60到80毫米每小时，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相关部门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此外，受到天气影响，安徽多个高速入口和收费站正在实行临时管控，从11点开始，像临时管控的韩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段，所有车辆从桐城南枢纽绕行到沪高速。受雨天影响，沪高速寒山南、博望、采石矶、太白岛、正浦港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宁武高速当涂太白、满山北、满山南入口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三超车辆上道。天天高速滁州东入口禁止七

作汉以上客车、危化品车三超车辆上道，来陆高速在狮关莱安北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两客 EV 车辆上道，宁洛高速岔河新区水口包括滁州北黄泥岗张八岭入口禁止两客 EV 三超车辆上道，曹庄入口两客 EV 和三超车就近下道。明朝高速三河集定远东大桥入口禁止两客 EV 车辆三超车辆上道，提醒途经该路段以上车辆一定注意行车的安全问题以及听从指挥。同样，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晚上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风险提醒，因为雨水一直在下，很多地方积水过多，容易造成影响。从昨晚8点到今天晚间8点，在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非常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等级为黄色。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橙色预警范围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要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难点进行避难，包括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警戒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危险地带逗留。而我们合肥白海豚的环流依然非常庞大，登陆后深入我国内陆并迟迟不走，造雨能力超强，强降雨影响范围非常广，甚至这个台风被称为近年来的一个特异台风，很特别。从昨天到这个周末，白海豚会继续的漩涡残留东移北上，给安徽、江苏、浙江带来强降雨。受到白海豚的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13号、14号，安徽仍有降水，全省都在下雨。降水更集中在淮河以南，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地单点甚至达到150毫米以上，甚至包括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你看合肥今天给的天气预报是中雨，明天阴到多云，后天雷阵雨。目前来看就是明天可能会好一点，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哈，你像今天可能还有中雨影响各位出行，而降雨的持续，大家外出记得带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其实雨天出行是非常不便的，我相信这两周大家感受非常深，虽然不热啊，体感还不错，但是到哪儿都得带把伞，出行雨刮器刮的不停啊，步行出门危险叠加，大家就在说能不能晴两天呀。好，看完了天上下雨这件事儿，我们继续抬头看天。虽然这场天空盛宴和中国无关，8月12号，一场日全食从格陵兰、冰岛一路扫向西班牙。为了等短短几分钟，欧洲不少观测点聚集专程赶来的天文爱好者。不过，日全食发生时，咱们中国已经是深夜了，太阳位于地平线以下，全中国都没看到。为什么日全食全球并不算少见，同一个地方却可能要等上百年呢？这是太阳比月球大得多的原因，又为什么它能刚刚好遮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从这场最长仅2分18秒的日全食说起，解释月球影子背后的天文规律。您知道吗？上一次欧洲大陆迎来日全食，还要追溯到1999年的8月11号，27年后，月球影子再次落到这片大陆。而本次全食从俄罗斯的极北部附近开始，穿过北冰洋、格陵兰、冰岛，最终抵达西班牙北部。对于没有站在全食带上地区来说，即使距离并不遥远，也只能看到部分太阳被遮挡，甚至完全无缘这场天象。不过啊，真正能看到日全食的区域并不大。日全食不是说一个国家能看到，就整个国家都能看到。月球挡住太阳以后，会在地球表面投下本影和半影，站在本影内才能看到太阳被完全遮住，而外围区域看到的只是日偏食。全食带其实很窄，通常也就几百公里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日全食从全球来看并不算罕见，但落到一座具体的城市却可能等上很久。从长期统计看，同一地点两次看到日全食平均间隔是375年，因为地球太大了，而月球本影扫过的区域很窄，每次入

0: 有多不一样。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被那条影子正好扫中并不容易啊。因此不少天文爱好者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追着全食带走，哪里能看到日全食他们就去哪。这次中国很遗憾并不在日全食区内，日食发生时候太阳都不在我们这片天空，自然就看不到了。太阳那么大，月球那么小，为什么日全食时两者却能几乎严丝合缝的重合？关键在大小和距离恰好形成一组接近的比例。太阳的直径大约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与月球到地球距离也在一个。月球每个月都会绕地球运行一圈，但月球轨道和地球的公转轨道之间存
1: 隔局，贡献了科技和产业的创新力量。

0: 再见。在合肥市公安局的蜀山分局合肥地派出所展开一场和诈骗分子时间竞速的紧急拦截行动。7月2号的上午，派出所接到市局反诈中心预警，来自陆安的市民细先生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已从银行取现5万块，并专程赶往合肥，计划把钱款送往蜀山区某居民小区附近。通过研究路线，民警判定这位先生所乘车辆极有可能途径蓟县路秀路交口。派出所民警当即兵分两路，一组在交口西南角视野开阔处蹲守，另一组驱车沿途尝试半途拦截。11时18分55秒，目标车辆刚进入路口便被蹲守民警锁定，他立即跟上，等到车辆刚停稳便上前亮明身份并劝阻。此时车内5万元现金已包装好，正等待和诈骗分子交接。随后民警对这位先生开展反诈唤醒教育，而就在此时，诈骗分子察觉异常，迅速中断联络，终止行骗行为。经了解，这位先生此前在网上看到一则同城约会的弹窗广告，出于好奇点开链接，打开软件，客服主动联系他，称完成刷单刷福利任务即可匹配线下附近女性进行约会。在返利和同城约会双重诱惑，这位先生心动了，并按对方要求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然而当他期待爱情和金钱双丰收的时候，双方却以操作失败为由中断进程，随后又以数据恢复、账户解冻、缴纳保证金为由，又使其转为线下现金交易。最终这位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自行向陆安市公安局报案，5万元现金已被原数带回。金钱、美女双重诱惑，好像真的折下腰，但是警方为大家护航。警方再次提醒啊，凡是要求你把现金、黄金送到指定地点，十有八九是诈骗，切勿轻信刷单返利、免费约会，天上不掉馅饼，守护好自己的血汗钱。再次感谢民警同志。当然，如果遇到诈骗行为，可以拨打96110，或者直接拨打110进行报警。炎炎夏日，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上路时，不仅要遵守各项交通法规，也不能因为图一时凉快，光脚或穿拖鞋，把脚下安全抛在脑后。是不是有朋友最近是这样开车出行的？安全隐患实在很多。
1: 红灯记，文明行，人人礼让，交通顺畅。炎炎夏日，驾驶机动车上路，不仅要遵守各项交通法规，也不能因为图一时凉快，把脚下安全抛在脑后。
2: 8月12号下午4点30分，记者跟随蜀山交警在合作化路与南二环交口，对过往机动车驾驶人穿拖鞋和高跟鞋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很快，一辆机动车驾驶人就进入警方的视线。
1: 您穿的这是什么鞋呀？啊，这是拖鞋。来，人先，人下车，麻烦人先下车。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您的鞋子。来，人下车，您鞋子肯定是不对的。人下车，鞋子不对的。你看，你现在才把这个判子搞过来，你这个很容易卡住刹车的。我们发生这样事故很多的。你觉得你穿这拖鞋有跟你穿运动鞋哪个好驾驶好操作一点？
3: 那肯定运动鞋，
1: 肯定运动鞋好操作一点。
2: 在本次执法中，蜀山交警还现场查获了一名光脚开车的女驾驶员。
1: 鞋跟这么光脚开车，你怎么能光脚？

0: 更不对了。你先把鞋子穿上，你先把鞋子穿上。习惯光脚开车，穿拖鞋、穿高跟鞋，还有光脚开车都是不对的，摩擦力会变小，会影响你踩刹车的。
1: 根据合肥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0条第三项的规定，车辆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不得有吸烟、饮食、穿着拖鞋、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查看手机信息、观看电视视频以及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0: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上道路行驶时选择合脚防滑的平底鞋，规范驾驶，守住脚下安全防线。
2: 再把目光转向一片大好山水，安徽庐江县的野佛山，这里的永勤生态家庭农场农旅结合模式成功入选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典型案例，成为全省畜禽粪污染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样本。
3: 近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典型案例，庐江县野佛山镇永勤生态家庭农场农旅结合模式成功入选，成为全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示范样板。从一家农场的猪找果循环，到整个村子的黄桃产业兴旺，明胜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4: 走进永勤生态家庭农场七彩果园里，无花果、阳光玫瑰、葡萄等精品水果陆续进入成熟期，果香四溢，长势喜人。而在这片丰收景象的背后，是一套行之有
5: 聊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今天生活百科，我们关注夏天排尿量一定要足够。我们都知道夏天喝得多，那当然一定要排得多。到了夏天，医院泌尿外科门诊的人数会上升，其中感染者是比较多的。这是很多原因啊，比如说高热、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大，会造成排尿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变慢，持续流动的尿液是能冲刷尿道，把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排出体内。如果排尿不足，可能天然清洁自愈力会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那说到排尿怎么排得多，那说白了就是多喝水，这个应该是不矛盾的哈。但是女性生理结构跟男性相比更加吃亏，也就是说女性尿道长度仅为3到5厘米，只有男性的1/5，尿道口特殊，紧邻阴道和肛门，细菌容易被送到尿道口处，顺着又短又宽的尿路一路狂奔。而男性相对尿道口比较长，不会对生殖系统造成影响，而这种结构差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一开始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加上夏季高温高湿，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既有利于细菌在私密处部位皮肤大量滋生，这无异于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所以补水是关键。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补水不是大量补，而是频繁多次少量的去补，这点特别重要。生活中尽量不要憋尿，憋尿对身体没有好处，会增加患尿道炎、膀胱炎甚至男性前列腺炎的几率。注意日常的清洁工作，合理调整饮食，少吃辛辣刺激，多吃果蔬，出现症状及时就医。比如说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血尿、腰腹部疼痛，及时就医。好，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啊，我们抓紧来接听。您好，这位朋友。您好，请说，您电话。
1: 我要么可是给我讲，可以还没讲什么的。
0: 是您电话，请说，您的电话。
1: 我要么可是给我讲，讲不讲就没有讲。
0: 这个没有说具体什么时间断家。
1: 这他忙不到8月份吗？
0: 没有人给具体说是8月还是9月啊。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1: 我们俩都像谁啊，和没文件吗？
0: 对，就是没有文件。

0: 没有收到任何文件，没有人跟您确定说是八月还是九月加，对不对？这也是我们自己想的吧。
1: 咱们和某娟加，肯定加是吧？
0: 肯定加，时间不知道，得等一等，好吗？
1: 不知道九月就，不知道十月。
0: 我们不知道，不敢乱说。
1: 好好，
0: 哎，再见啊。好，结束今天节目，最后有请您熟悉的声音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关注本周关注同行半胱氨酸是什么情况，我们下周一与各位相约，周一见。
2: 在体检报告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个词，同行半胱氨酸。同行半胱氨酸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它。简单的说，同行半胱氨酸是身体在代谢一种叫蛋氨酸的必需氨基酸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被身体里的叶酸、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 等工具迅速处理掉，变成对身体有用的物质，比如再变回蛋氨酸，或者变成半胱氨酸。当同行半胱氨酸水平高于正常范围，说明身体处理它的效率降低了。这通常提示：第一，关键营养素缺乏。最常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叶酸，也就是维生素 B9、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 摄入不足，或是吸收利用障碍。第二，遗传因素。有些人天生体内处理同行半胱氨酸的关键酶活性较低，导致同行半胱氨酸容易堆积，这在亚洲人群包括我们中国人当中相对常见。第三，肾功能不全。肾脏是清除同行半胱氨酸的重要器官，肾功能下降时，同行半胱氨酸容易升高。第四，某些药物的影响，比如治疗类风湿、抗癫痫的药。第五，不良生活习惯，吸烟、过量饮酒、缺乏运动、大量喝咖啡也可能影响。第六，年龄和性别，水平通常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男性一般比绝经前女性稍高。第七，某些疾病状态，如甲状腺功能低下、严重银屑病等。那怎么看待和处理同行半胱氨酸升高呢？首先，不必过度恐慌，看到同行半胱氨酸升高，先别自己吓自己，把它等同于马上要中风、心梗，这种说法不靠谱。第二，找原因最重要，你的叶酸、维生素 B12 水平够不够？饮食习惯怎么样？是否很少吃绿叶蔬菜、豆类、动物肝脏和肉、蛋、奶？可以查个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等等，看看肾脏好不好，了解有没有吃可能影响同行半胱氨酸的药物。如何预防和治疗呢？核心是针对原因管理整体心血管风险，调整饮食与生活方式，多吃富含叶酸的食物，像深绿色叶菜、菠菜、西兰花、芦笋等等，豆类如扁豆、鹰嘴豆，柑橘类水果、牛油果，动物肝脏适量吃一吃，保证维生素 B12 的摄入，像肉类、禽类、鱼类、蛋类、奶制品。吃素食者需要特别注意，可能需要强化食品或补充剂。如果检测确认叶酸或维生素 B12 缺乏，或者同行半胱氨酸显著升高，或是医生评估之后认为需要补充，可以补充活性叶酸、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 剂量需要遵医嘱。补充一段时间，通常需要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之后，复查同行半胱氨酸的水平，看是不是下降。同时，也要复查叶酸和维生素 B12。

0: 医生会评估能否换药或是调整方案。别被那些不负责任的说法所误导，这是很重要的。好，关于同型半胱氨酸，今天就说到这儿，朋友们，再见。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8月14号到15号，合肥首届织女大会将在新站高新区工人文化宫启幕。本次大会联动非遗传承人、高校设计团队、行业企业家与巾帼织女代表，以传统编织为载。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包和劳模工匠匠品

0: 认、非遗技艺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这也是全市首个区级劳模工匠匠品展示中心。安徽省司法厅近日印发《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在安徽省开展合伙联营工作的实施办法》，细化皖港澳律所联营准入、审批、执业、监管全流程规范，标志着皖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去银行不只能办金融业务，还能办理结婚登记了。近日，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天津河西支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揭牌启用，成为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也不具备效力。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群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当地时间13号，在日内瓦第四公约通过77周年之际，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日内瓦公约得到遵守。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过去数年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相关问题。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

0: 工作日的下午15: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和飞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央行呢将于今天开展10,000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十年回购操作。由于8月的6个月买断十年回购到期10,000亿元，此次操作呢实现了等额续作。8月3号以来啊，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2001 持续运营在政策利率下方。东方金城宏观分析师王庆认为，这或许是8月6个月时期的买断十年回购未延续加量的一个原因。等于7天期的逆回购已经连续3日零操作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呢，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美国长期国债需求承压信号正在增强。周四，美国财政部标售250亿美元30年期美债，得标利率升至5.216%，创2001年以来的新高。本次标售出现得标利率高于预发行收益率情况，意味着投资者呢要求更高收益率才愿意接手这一批国债，需求略逊于市场预期。DeepSeek API 大幅调价，部分模型的价格涨幅超过3倍。Waze Pro 版本正式于8月13号上线，新价格将于北京时间8月17号0时生效。同时呢，引入峰谷定价机制，以旗舰模型 DeepSeek Waze Pro 为例，高峰时段每100万 tokens 输出价格将升至27元，较现行6元上涨约350%。那即便空闲时段的13.5呢，也是现价的2.25倍。生态环境部介绍，15开局之年，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的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好了，看看时间，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咱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供电一刻钟。
2: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

0: 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消息啊，民生公司 MSCI 公布了八月的指数审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后生效。其中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了智普、凯莱英、鼎泰高科、新元威、燕东威、金策电子等33只标的，剔除了北汽、蓝谷、协鑫科技、金利永磁、金蝶国际以及和赛 W 等32只标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呢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到了51个，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根据寻常中国的介绍啊，管理规模超过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的净增规模达到了1.7万亿元，其中固收加产品规模新增约1.66万亿元。仅计算14家理财公司的7月增幅，理财市场规模的总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5.11万亿元。支付宝宣布 AR 版的支付宝阿宝鸿蒙版逐步开放测试，鸿蒙用户在华为应用商城搜索支付宝或者是蚂蚁阿宝，将支付宝 APP 升级到 12.12.16 鸿蒙版本，即可在支付宝首页右滑体验阿宝。闪迪在2026年的投资者日公布长期的财务规模目标呢，在2028年到2030年财年实现中高双位数营收增长，预计非 GAAP 毛利率约为80%，预计非 GAAP 营业利润率约为75%。闪迪承诺在完成业务投资之后啊，将把100%的剩余现金折返股东。谷歌推出 Gemini 3.7 Flash 模型， Gemini 3.7 Flash 将在今年年底前以限时优惠价格提供，输入价格为每100万个词源$0.75，输出价格为每100万个词源$3.75。那经销商等多方透露啊，我粮液近期向经销商下发通知，不得低于每瓶800元的价格低价抛售第8代无粮液。同时呢，酒厂也将加强对低价出货和窜货经销商的处罚，进一步巩固区域的秩序。张雪机车获得了红杉中国新一轮的独家融资，红杉中国这笔投资金额规模约1.5亿元，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了60亿元，较今年3月的 A 轮融资估值10亿元涨了5倍。另外，今天晚上24点，成品油的零售限价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油价将迎来年内第5次下调。根据卓创资讯预测呢，因周期内的国际原油震荡下行，届时国内成品油下调幅度将在每升0.17到0.2元左右。所以如果说啊，今天觉得快要没有油的朋友呢，可以等到明天再加，或者过24点之后再加，每加满50升可以去减少10元。 另外呢，我们看到国际贵金属的期货普遍收跌，黄金期货跌了1.35%，报每盎司4407.10美元；白银期货跌了1.7%，报每盎司64.58美元。那美国的通胀放缓、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叠加央行购金等因素支撑贵金属的长期行情。那么当前呢，央行购金等因素纷纷扰动了市场，压制短期的价格。好了，看看时间，15:26，咱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33，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那我们在节目进行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给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最近啊，有没有大家发现啊，银行不只能存钱了，还能管人生大事了，居然能领结婚证啊。你现在如果去银行呢，基本上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哎，你好，是办理业务还是领证呢？别笑啊，这句像段子的前台问候啊，已经在天津成真了。那么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啊，去银行是办理存钱、贷款、转账、汇款、买理财产品这些金融业务，领证必须跑民政局。但天津出台了新花样啊，8月6号，天津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的泗水道支行打造了银行婚姻登记延伸点，正式启用，把人生大事搬进了银行网点。

另外呢，我们看到啊，就是评论区的留言啊，有人说救命啊，以后是不是存钱领证一站式搞定的，主打一个为爱存款当场领证。最怕领证的时候呢，顺便哎被查征信，主打一个婚前诚信摸底。真的是想住银行大卖啊，因为确实方便，给彩礼直接存银行，同时领证，离婚呢也可以放在银行，一手领证一手啊分财产。不过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啊，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办结婚证，银行没有发证权，所有的婚姻审核登记发证工作都是由民政局专人负责，法律的效力和去民政局是一样的，做窗口的呢是民政局的人，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走的系统呢也是民政系统，盖的呢是民政的章，法律效力和民政局大厅是完全一致的。银行啊，只是出场地给氛围啊，不审材料，不碰政务流程，也查不了你对象的存款和征信。所以有人问，那这件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是婚姻登记在全国通办之后啊，2025年5月的新规落地，领证不用户口本，凭身份证和声明就可以了。政务场景开始往外走了，从民政局大厅走到景区，啊，音乐节、地铁站，这次呢是走到了银行网点。以后银行网点呢，可能不只是存钱的地方，也可以是领证、换驾照、办社保业务的生活驿站。所有人呢，夸这个很便民。也当然也有人呢说这个不务正业，

站在不同的角度呢，也都说得过去。越来越多的场景中有这个可以领证的现象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结婚这件事情不是三思而后行，而是需要一些情绪冲动的。另外呢，再看到最近的市场啊，别的板块还在涨一天跌一天的磨底的时候，创新药呢却直接的霸屏涨幅榜，百花医药六连板，白普赛斯这个涨停，还有这个甘李药业还有哈药股份啊，封单一度超过70万手，这架势啊，看的真的是心痒痒。利好到底是有什么影响啊？最直接的是便宜，之前大家都在疯狂追 AI 科技，把医药板块的资金都快抽干了，导致创新药被严重低估。那么随着科技板块的回调，资金开始高低切换，而创新药不仅带有科技属性，而且也有业绩给力的一方面，自然就成了香饽饽。其次很重要的就是药企开始赚钱了，以前咱们总是说创新药是烧钱的机器，但这回中报出来不少龙头都扭亏为盈了，比如说百济神州上半年净利润增长超6倍，药明康德更是首次半年赚了110亿。更重要的是药企开始出海赚外汇了，以前呢是引进来，现在是走出去。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只是上半年呢就直接干到了去年全年的80%。甘李药业呢，把一款减肥药授权给了欧洲巨头，首付款就收了6200万欧元。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讲故事了，而是真金白银的变现。那到底普通投资者能不能够冲一把呢？机构普遍认为，这波行情呢不是简单的反弹，而是估值修复加上业绩兑现的双重驱动。当前的医药板块的机构呢持仓处于历史低位，随着基本面回暖，后续空间确实被打开了。不过泼盆冷水啊，创新药有个特点，波动很大，买过的朋友都懂得这份苦。如果你受不了过山车，建议还是看戏为主。如果你想玩，那就去定投创新药的 ETF 或者是场外的主题基金，那肯定是比押宝单只个股更稳妥，毕竟咱们普通人啊很难看得懂那些复杂的数据。另外呢，昨天我们说到了可转债的打新啊，最近呢可转债打新的中签率比较低啊，虽然新债很多，那么如何提高中签率呢？核心思路有两个，一个是合法增加申购账户的数量，第二呢是走抢权配售的捷径啊。增加有效账户呢，说白了就是靠数量取胜，这个方式无风险也合规，核心呢就是让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家人，比如说你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用他们的身份证开户一起参与打新。但是千万不要用同一个身份证去开多个账户打新啊，因为交易所只认第一笔申购，其他是全部作废的。包括在股票打新也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之前呢我有朋友遇到过他有两个股票账户啊，都想去申购余数，但是呢他先拿这个账户少的钱去申购了，结果再用账户多的钱的那个明明能够申购更多的份额，拿到更多的签数，结果却因为第一轮申购已经在另外一个账户上执行了，所以第二个呢就全部都作废了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了。一个人是打新啊，无论是股票还是可转债都只能用一个账户。抢权配售呢，相当于把用买股票换 B 重新债的优先权，具体的是在股权登记日收盘前买入一定数量的正股，先成为股东，然后获配新债，这个方式也是合规的。潜在收益呢，包括新债上市收益和正股股价上涨，但是也有风险，风险在于股权登记日后啊，正股会因为套利者卖出而下跌，有可能会吃掉你新债的利润。所以对于大部分打新薅羊毛的朋友来说，我不推荐大家为了新债赚几百块钱的肉签去冒险持股。当然如果你已经很经验老道，为了提高中签率，选发行规模大配售比例高的正股，在股权登记日后一天尽快卖掉，那么除了上面两条路现在的新债行情火热，坚持有新债就能够顶格申购，不漏掉任何的打新机会，本身也是增加中签总数的最朴素有效的方法了。另外最近呢，我们在小红书上啊总能看到找不到工作、行业寒冬这类的关键词，其实呢在评论区看到了一条回复啊，说以前总觉得只要踏踏实实上

0: 慢就能够稳稳拿工资，安稳过一辈子。现在大家慢慢的感觉到，稳定从来不是工作，而是手里的能力。很多人看似有稳定的工作，实则手无寸铁。一旦失业，除了投简历等面试，完全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干什么。那么，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搞钱技能的话题啊，也是前几天和朋友聊到了关于失业的话题。那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是比我大几岁啊，他的一个同学近期失业了。那个同学之前在地级市的一个工业园管委会做雇员，那其实已经有15年的工龄了，负责招商的常规工作，没有编制。失业之后呢，就赔了 N+1。但是吧，一个快40岁的女性啊，常年在同一个岗位做同样的事情，进入到市场里，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业机会。如果说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那么温水煮青蛙真的挺难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同事就举了他妈妈的例子啊，阿姨呢很多年前在国企的会计，后来因为企业重组啊，50岁就办理了离休。然后呢，会计这项技能，各种打工啊，什么服装店、二手车、会计师事务所之类都干过。近几年在幼儿园做财务。根据我同事讲啊，他妈妈一个月可以拿到12,300的工资。总之呢，财会这项技能完完全全是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养得还不错。加上他父亲的退休工资啊，是市直公立学校高级职称退休8000+，两个人在一起就有20,000了。平时的理财利息呢，和他妈妈的退休的收入就作为费用。他爸爸的退休金呢，和他妈妈的工资啊，就攒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攒钱速度啊。有的人会想啊，先给孩子买房的钱攒下，然后呢再给孩子攒装修的钱都攒好，那趁着儿女们没有结婚生娃，两口子过日子可潇洒了。瞬间觉得，一来呢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有个编制呢起码有一些稳定的现金流；二来呢就归根结底啊，要有一些专业的技能，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三来啊，就是你理财的能力永远是最香的。即使是像我同事的父母这样简单的理财，几万几万的存，1,000-2,000的利息拿的生活也可以支撑一部分，同时呢又不影响本金的积累。所以呢，还是要不断地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工作上立得住，业务强，即使裁员呢裁不到自己，或者是即使裁员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顺利地找到下一份工作。另外呢，真的得学点新东西啊，把刷抖音的时间留出来学学新技能，何尝不是一种护城河呢？包括学习投资理财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包括路易的妻子，他之前就是因为理财才非常的出圈。好了，看看时间，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也欢迎各位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都和菲尔来学习投资理财的新技能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35摄氏度左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明天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与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新证据。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罗马尼亚核电公司13号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3集。只有8年，杨真就目睹了技术有如此飞跃性的进步。或许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真有某个人悄悄在别人的脑子里动手脚。他问肖西光，有没有可能用技术手段提高人的神经传导速度。您不用查文献，就当是科幻一把，随便想想什么。好的，假如真的有这种技术，不会从外周部分入手，改造全身神经系统要做很多小手术，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从脑部着手，通过改变脑部某些部位的代谢过程，逐渐影响到外围神经系统。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先进行精确的脑功能定位研究。精确到你这里的水平吗？杨真指了指自己刚绘测出来的脑血流图。你觉得这很精确？
4: 是啊，当年我们上学时，不是还要往脑袋上贴电？

0: 电吗？
1: 肖西光摇了摇头，这些仪器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但是距离他的理想级还差几个数量级。定位研究结果粗糙，导致基于定位研究的脑外科手术也不准确。就拿前不久被叫停的戒毒手术来说，医生要在病人脑中烧出8毫米直径的伤疤，而且要烧不止一个。人脑才多大一坨啊，如果把脑比喻成地球，这种手术就像是为了毁灭金三角，把东南亚全部都给炸平。
0: 那怎么才能实现您要的那种精度啊？
1: 很简单，直接在活脑上搞研究，就像秦始皇陵，不直接打开它，在外面用什么仪器探测都是瞎猜。
0: 嗯，好恶心。
1: 一旁林慧娟夸张地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几下。
0: 研究活人的脑子，那是731部队才干的事儿。731部队？
1: 是的，那是杨真的强项。他曾经专门研究过那些法西斯医学家的行为动机。杨真很想说，可能已经有人把它变成了现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0: 那么您知道国内在这个领域哪些科研机构比较领先？
1: 肖西光扳着指头数了起来。有哪个研究院所，谁是课题负责人，团队里都有哪些高手，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杨真拿着手机录音，只要能在活脑上搞研究，就能遥遥领先于同行。如此巨大的诱惑，杨真怀疑科学家都能够抵挡得住。怎么，你要调查他们？肖西光试探着问。杨真耸了耸肩，没说话。肖西光夫妻都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没再追问。以私人侦探业务为营生，刘楚强对黑白两道来者不拒，不过眼前这位顾客让他有些头痛。平哥的公开身份是位成功企业家，区政协委员，白道势大，黑道上的事儿做得又足够狠。然而现在扫黑工作这么严厉，侦查技术不断提升，他这么折腾下去，不知哪天就会进去，还得连累一批人。是和他拉开距离，还是赚他的钱，刘楚强非常头疼。烂尾楼事件过后，平哥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儿。卧底已经派到了自己的身边，谁知道警方在他这里挖了多深的坑啊。不过那个神秘人的来头似乎更大，警方为了抓他，甚至不惜损失一条隐伏多年的特情线索。平哥在自己内部做了排查，确认东子还没有拿到过硬的证据，便嘱咐手下暂停毒品生意，避过风头再说。警察还好办，他们没拿到确凿证据就不会动手，那个神秘人可完全不讲规矩。道上还没有谁像他这样心狠手黑，不除掉此人，日后绝对是威胁。想来想去，平哥没有事先打招呼，只带了一个保镖就闯进了刘楚强的事务所。借端茶倒水的时间，刘楚强稳稳情绪，他知道平哥准备硬塞给自己的生意肯定不是善茬。
2: 我知道你是蹲场高手，现在给你一单买卖，带我弟兄到这几个地方找一家秘密工厂，有可能是加工 K 粉或者冰毒的地方。
1: 市面上有很多非法的秘密工厂，有的生产假冒产品，有的生产盗版音像，有的加工毒品，这些工厂都建在偏僻地点。厂主找一处村舍，把墙壁打通，封好外墙，里面就可以藏一条小型生产线。有的秘密工厂生产规模大，不容易藏进民居，他们就注册一家公开企业做掩护，秘密设备藏在厂房地下，违禁物品混在正

0: 厂货物里进进出出。这类工厂一旦查出，必然会被摧毁，但执法部门人力有限，无法及时追查所有的秘密工厂。投资人只要挺上一年半载不被发现，这些黑工厂就能赚回几倍的利润。其他黑工厂只有官方在意，唯有制售假冒产品的黑工厂伤害到正规厂家的利益，后者会雇佣私人侦探查找这些黑作坊。这些侦探要长期蹲守在目标附近寻找线索，圈内行话就叫做蹲厂。那些黑厂主也不是善茬，发现有人在蹲厂，就叫保安围起来一顿打，一定要打到残废为止，以儆效尤。如果警方过问，就说他们怀疑此人是小偷，出于义愤动手致伤。有时候黑工厂出手过重，还闹出过人命。刘楚强当年就靠蹲厂起家的，入行后揭发过十几家黑工厂，圈内对此颇有好评。不过他目睹同行或死或伤，自己也在死亡线上走过，已经不再干这一行。平哥这单生意的目标还是毒品加工厂，危险性更大。平哥并非是光说不练，交代完任务就掏出了一张银行卡，50万算你的活动经费，我派个兄弟给你打着下手，他脑子不如你灵，打架没问题。平哥设套诱捕神秘人之前，黑道楚军还不能肯定真的有这个人存在，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平哥手下有一员大将，绰号阿涛，替他管理一片地方，一来想为老大分忧，二来想巩固自己的位置。阿涛想私下里去钓这条鱼，结果自己作为鱼饵却消失了。阿涛的伙伴知道他最后失踪的位置，平哥便以此为中心，圈了半个县域作为调查重点，请刘楚强去蹲厂。到现在为止，平哥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某个同样搞新型毒品的家伙暗地里抢他的饭碗，所以他们首先要有一间秘密工厂。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级，最高温度29度。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

0: 断地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各位好，这里是881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几天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啊，那么合肥市多强对流天气，那么对全市的电网运行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守住民生用电的底线，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提前响应，全方位排查隐患，备足应急力量，保障全城电网平稳运行，群众用电无忧。
2: 位于瑶海区的合肥市220千伏螺丝港变电站内，运维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每一处设备接口、排水通道，牢牢守住变电站防汛第一道关口，
3: 确保我们站内的设备不受这个漂浮和这个倾倒树障影响，保证我们的电网设备安全。夜晚我们都会有专人值守，确保这个信息，故障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采集，然后第一时间请您处理。
2: 台风影响期间，这样的专项巡查每天要开展三次。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日我市持续降雨，潮湿多雨的天气极易造成电网设备受潮、线路故障，给城市供电安全带来极大挑战。面对台风，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并对全市重点电力设备开展防汛排查。截至目前，共完成633座地下配电站房、92座临近河道及湖滨站房、55条低洼地段配网线路的特巡，累计消除隐患33处。
3: 目前合肥地区主网设备呢，整体运行非常平稳。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呢，全市多座这个所有的敞开式变电站都安排了我们运维人员进行驻守。重点变电站提前呢，我们进行了一个防御模式，设置了一些防洪挡板，包括那个排水泵和龙吸水等一些装置。根据雨情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个常态化的防控。
2: 目前，合肥供电公司持续与市应急、气象等部门24小时联动，实时掌握风力、雨水情、城市内涝信息，确保随时处置突发情况，保障用户可靠用电。
4: 开一家餐馆，菜好吃是。

0: 硬道理，合规经营是根基。可不少新手餐馆老板一忙起来呢，光顾着装修、备货、招人，却常常忽略了油烟净化、管道铺设、台账登记这些关键的环保的细节。等正式营业，投诉电话一来，停业整改，砸钱返工，不光伤钱，还伤邻里和气。现在在蜀山区新开的餐饮店呢，不用再走这种弯路了，开业前就能享受一次免费的环保体检，把各类经营隐患提前清零。
1: 下午3点，蜀山区前山路上一家正在筹备开业的餐馆里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蜀山区城管局和辖区街道环保办的工作人员，他们带着标准，揣着政策，上门不罚单，只送服务，给即将开业的老板送上环保合规锦囊。
2: 把这个油烟管道从他原来的4米加高到12层楼上，因为加高到楼顶以后，就避免了这个油烟对周边居民的这个影响。管道加高以后，这个油烟经过净化以后排放到高空，对周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污染。
1: 还没开张的后厨里，工作人员俯身查看灶台布局、油烟净化器位置，细致排查管道铺设路径，逐一比对环保经营标准。从设备功率和灶头匹不匹配，到接口密不密封，再到排烟走线和高度，每一处都讲得细、指得准，手把手教商户把前期装修和设备安装的漏项补上来。
3: 我重新改造的话，至少要在几十万，而且影响我正常经营。
1: 光查硬件还不够，知道很多餐饮老板对环保政策犯迷糊，工作人员干脆把环保微课堂搬进了新店现场。在另一家未开业的餐饮店里，执法人员用大白话把环保主体责任、油烟设备维护、清洗台账登记、门前三包落实、店招规范设置、一整套经营必修课讲得明明白白，让商户们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4: 经营户从施工开始就知道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流程，一整套的事情我们也及时的告知他们，让他们减少一些因为对政策不了解产生的一些经营困惑。
5: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最近的安徽三联学院蜀西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活动走进了巢湖市童阳镇中里村，三联学院的大学生走心宣讲小分队将课堂搬进了红色故里，带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实践宣讲，通过轻言轻语讲述，推动了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助力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6: 近日，安徽三联学院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走进巢湖市童阳镇中里村，三联学院大学生走心宣讲小分队将课堂搬进红色故里，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行走的思政课实践宣讲，通过轻言轻语讲述，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助力乡村思想文化建设。实践宣讲活动分破晓、淤血筑山河、求索、奋斗新征程和逐梦锦绣新时代三个篇章进行，朗诵开国大典的声音，回望过去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先烈家国情怀。大山的女儿黄文秀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宣讲中，大家用质朴的语言讲述时代楷模扎根大山、奉献基层的感人故事。时代长歌、岁岁华章、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重大成果宣讲，则通过大学生视角回顾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发展成果，增强了新青年要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活动以舞台实景演绎为主，通过沉浸式情景化、朋辈引领的思政教育新模式，突出行走的思政课精神内核。
7: 到我们学校里呢，学到了一些红色知识啊，红色精神、红色故事，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话去宣讲给、传播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8: 通过这种形式啊，这个教育了下一代人，啊，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意识啊，这个提高政治思想，啊，同时啊，对咱们这个青少年也帮助很大，啊，这个青少年通过这种。行走的这种思政课的这种形式啊，既愉悦了身心，又增长了见识，同时啊，还也开拓了眼界。
6: 据介绍，近年来安徽三联学院大学生走心宣讲小分队以青年视角、青年语言、青年故事为宣讲特色，依托江淮地区红色教育基地，持续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教学，让广大师生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可触摸的历史记忆，引导青年学子在感悟革命先辈挺英担当的精神谱系中，厚植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家国情怀。
9: 团队循着红色历史脱贫榜样、红色基层服务的递进脉络，在乡村开展沉浸式宣讲。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学子在本次实践中能够磨砺初心，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传递青春力量。

晋诗人陶渊明很喜欢喝酒，41岁那年，为了生活，他到彭泽县当县令，但是由于受了官场束缚，3个月后他就弃官回家，过上了隐居田园的生活。陶渊明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每到秋季总是满庭芬芳，所以亲朋好友常常带着酒来他家赏菊谈天，陶渊明也经常喝醉。陶渊明共有5个孩子，都资质平平，但他并不十分难过，他还在《陶渊明集择子》诗中就此写道：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把酒称之为杯中物，陶渊明是首创。后来诗圣杜甫和南宋词人辛弃疾也分别借用，写下了赖有杯中物，孩童海上鸥，和问人间水管别离愁，杯中物的诗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乘车这个出门坐火车的时候啊，行李箱长得很像，拿错了这事儿啊不算稀奇，但是前两天快1071次列车上却出了一个大乌龙。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行李箱里装的可不是普通的衣物，而是四件总价值达数百万元的古董瓷器。这下全车工作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一场暖心接力紧急展开。
2: 7月26日晚间，由北京丰台开往宿松的 K1071 次列车准时发车。次日下午1点多，列车刚到合肥站，旅客小蒋就急急忙忙找到乘务员，说自己放在6号车厢行李架上的白色行李箱不见了。
3: 您的包里面有哪一点
4: 鞋子、袜子？
5: 根据这个日常的工作经验呢，我们又把这个隔壁的5号和7号车厢也找了，但是也没有找到。
2: 接到求助后，列车长汪传清立刻赶赴现场，详细询问行李箱外观、摆放位置等关键信息，带领乘务员从6号车厢及相邻的5号、7号车厢开始排查。
5: 车子的安全系数应该讲是很高的，几乎没有这么个偷盗情况。但是呢，我们有个日常的工作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旅客拿错行李，应该讲还是比较多的。
2: 当查到8号车厢时，行李架上一只白色拉杆箱和小蒋描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4: 我们在周边都询问了，询问过以后没有认识。
2: 由于行李箱带有密码锁，无法当场开箱核验，现场又无人认领，工作人员只能将行李箱妥善保管，寻物工作一时间陷入僵局。就在大家继续排查时，12306平台传来的一条遗失工单成功解开了这场行李失踪谜团。
5: 8号车厢有一位下车合肥站下车的旅客，他发现自己的包拿错了，跟着这个信息不就对上了吗？
0: 我们来说其他新闻。最近的25岁小伙赵立地在高强度的健身之后出现了呛油尿，紧急就医才知道自己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症，险些损伤了肾脏。
2: 8月8日上午，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肾内科诊室内，刚出院不久的赵立地前来复查。从复查的结果来看，他恢复良好。
6: 现在已经没复查了，就400多。
7: 那挺好的，那已经下降了非常多了。
6: 对。
7: 后面如果再运动的话，就是肌肉的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来锻炼。
2: 看到下降的检验数值，赵立地长舒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中旬自己办了一张健身卡，办卡的前3天他激情满满，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即使肌肉出现了剧烈酸痛也并未重视。但到了第4天早上，赵立地不淡定了。
6: 晨练的时候那个尿尿的颜色很明显不对，就是那种像茶叶的那种颜色。
2: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赵立地的肌酸激酶显示为36000多，超出正常值200多倍，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
7: 肌肉的损伤非常严重，然后在我们肾脏上面，然后堆积了很多的这种肌肉损伤的这种代谢产物。严重的会导致堵塞我们的肾小管，会导致我们急性的肾衰竭，导致就是有生命危险。
2: 经过积极治疗，赵立地的肌酸激酶明显下降，尿液颜色逐渐恢复正常。据了解，横纹肌溶解症是指横纹肌由于过量运动、肌肉挤压伤、极端体温、代谢紊乱或者中毒等因素而发生的破坏或崩解，导致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等细胞内成分进入细胞外液及血液循环，从而引起人体内环境紊乱，导致急性肾损伤。医生提醒，突然进行高强度、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容易引发横纹肌溶解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 珍爱生命，
3: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各位好，傍晚的18点，我们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7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阴天转多云。
1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

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现在呢，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了名厨亮灶的专属标签，这一点我们也都知道啊。本意呢是让我们消费者直观查看后厨的操作，放心点单。但是记者调查却发现啊，部分持有该标签兼具有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确实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包括清洗区域等核心区域的问题，甚至有的商家直接将摄像头对准了就餐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画面并对外直播等现象。那么名厨亮灶的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会暗藏哪一些法律风险呢？
1: 记者来到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啊，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呢，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画面的拍摄内容来自一个餐馆左上方的摄像头，能够完整的拍下40平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呢，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在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的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而且呢，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
0: 所以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咱们身上，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不应该，对吧？
1: 对。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说，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关于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呢，对于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就规定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的摄像头混用的做法其实并不合规的。黄颖旭说呢，名厨亮灶摄像头的覆盖范围应该包括像食材的初加工、烹饪，还有餐饮具的清洗消毒等后厨的食品处理区域，目的呢是展示食品的加工过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部门的监管。名厨亮灶摄像头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要对外公开，拍摄边界肯定不能由商家随意去界定，而且绝不能随意扩大到我们去就餐的这种区域，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个人隐私保护也是存疑的。黄颖旭进一步解释说呢，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是违反了名厨亮灶的有关指导意见，也是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肖像权、隐私权以及个人的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的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没有尽到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1: 黄颖旭表示，商家拍摄消费者吃饭的画面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的责任。现在一些摄像头可以拍到清晰的人脸，那涉及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另外呢，去哪里吃饭、和谁吃饭都属于个人隐私，拍摄消费者的就餐场景、同行人员消费行为都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呢，涉及到食品安全，也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该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0: 对。那么据我们所了解呢，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及普及的过程当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是仍有部分商家为了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那么仅仅是安装了简单的监控设备，却没有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比如说摄像头损坏了，画面黑屏卡顿了，那么未连公司等这些信息

0: 而普遍存在的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商家刻意去规避监管，比如说这摄像头避开了食材加工、餐具的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的监管区域，对准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所以说最后就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的业内人士刘先生说呢，总体来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管规定实行以来，餐饮商家后厨直播的覆盖数量是不断提高了，从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工作进展来看，这个覆盖工作一直在加速推进的。针对于目前的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问题，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或是画面存在遮挡，这是一个动态监管的问题。除了外卖平台使用 AI 识别等新技术，监管部门联合开展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将明厨亮灶后厨直播用作发现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工作人员可以到店进行巡查，督促商家进行整改，对于不愿意整改的商家要及时采取下线等处置措施。
1: 黄颖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明厨亮灶用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长期有效督促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工作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一起努力，监督摄像头等数字监管工具用到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治理的目的。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881晚高峰，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最近啊，有一款标有原研一致这样四个字字样的红霉素眼药膏啊，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原本以为是我们国家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的认证的标识，经查询之后居然发现竟是企业注册的商标。目前呢，监管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专家建议说啊，购买仿制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我们刚才说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标识。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反映说，他的父母啊购买了一款由辅仁药业旗下开封制药集团生产的红霉素眼药膏，那么包装左上角的位置标注了原研一致这样四个字的字样。该网友本以为是药品通过了国家的仿制药一致性的评价，那么经查询之后才发现原研一致这四个字啊竟是一个注册商标。中国商标网显示，原研一致商标是由共美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注册持有的，该公司大股东是自然人汪强，与辅仁药业及开封制药集团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联。
1: 针对此事啊，生产方开封制药集团曾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说啊，共美医疗器械是他的合作客户，负责这款眼膏的包装设计和销售，并授权开封制药使用这个注册商标。虽然最初呢对标识有过疑问，但是在看到商标手续齐全之后就同意了授权。因争议较大，他们在后续呢也是表示可能不会再用这个商标了。目前啊，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解情况。 广西贺州市中医院的副主任。

0: 师莫思燕就介绍，原研药品指的是境内外首个获准上市、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作为上市依据的药品。由于这些药品呢，在研发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了保证药厂能够收回研发成本，一般都有长达数十年的专利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享受特权，其他企业未经许可不能仿制销售，所以价格呢也比较昂贵。
1: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的药剂科主管药师高潮则说呢，仿制药是在原研药专利期满之后，再根据它的有效成分和疗效等制造出来的同类药品，它的安全性和疗效都可以媲美原研药，但是价格呢相对是很便宜的，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都能够购买到，而从而呢使疾病更好的能够得到治疗。高潮说呢，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其实非常好识别，只要掌握三种方法就可以购买到符合标准且安全性很高的药品。观察包装盒上的蓝色标识，这是最直接的识别方式，只要是此药品通过了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在其最小剂量的包装上就会印有一个蓝色的椭圆形的，上面标有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样几个字的标志，颜色字样都非常的明显。
0: 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表示，原研一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制度，那会让人合理的误认为这个药品呢就是原研药的仿制药，而且呢质量疗效和原研药一致。原研一致虽然作为商标被有关企业成功注册了，但是药企使用这个商标用于其生产的药品外包装之上，仍然涉嫌违反多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规定了经营者不得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呢也规定了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原研一致字样使用在眼膏的外包装之上呢，就会使人误认为这个眼膏是通过了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1: 对，不光如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标法规定说，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的时候应当遵守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并且呢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等特点以及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是不能够用作商标使用的。鉴于我国对于仿制药品实施一致性评价制度，涉事企业呢将原研一致这样四个字的商标用于药品之上，是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极易使人对药品质量产生误认，商标局或商标的评审委员会可以依程序宣告该商标无效。
0: 那针对原研一致商标引发的争议，开封市禹王台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就向记者介绍了调查的进展。据介绍呢，8月6号该局接到了相关信息之后，第一时间派出了执法人员前往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企业现场提供了药品红霉素药膏的原研一致商标的注册文件，以及上海共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授权开封制药使用该商标的商标使用许可授权合同。
1: 对，工作人员还说啊，原研一致商标呢是由上海企业注册的，授权开封制药使用了该商标，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将调查情况及线索移送至了上海市青山区市场监管局，对其商标注册信息审批过程等进行进一步的核查。此外呢，工作人员也提到啊，媒体和自然人若是对商标注册有异议的话，也可以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反映，对于商标是否会被撤销等后续问题，这名工作人员则表示，这属于国家和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的商标注册审批权限，其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呢，相关核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我们说这药品啊无小事，希望大家以后在用药买药的时候能够看清它的商标。好了，以上就是这一周的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合议 APP， 下个星期我们再会，
0: 下周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

0: 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

0: 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 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

0: 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氏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2: 截至8月14

0: 三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给发了啦！
6: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地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3: 当家水位。

0: 一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5: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6: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4: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7: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

0: 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9: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5: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9: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5: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0: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 看科技前沿，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科学家首次揭示冰释气候下极热事件的完整图腾。3亿年前，我们的地球曾经快速的升温，你能够想象吗？大概在3亿年前。

0: 国内外团队利用芽形刺化石这一古温度计，通过对我国华南和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地层剖面研究证实，该时期曾发生极热事件，前期升温2摄氏度，持续6万年，后期3.5万年快速升温3.5摄氏度。升温后，海洋缺氧，生物生存环境恶化。研究发现，初期火山释放二氧化碳启动升温，促使冰川、冻土融化并释放大量碳。当地球轨道偏心率达到峰值，进一步放大变暖效应。该研究警示，当下地球同样处于冰室环境，小幅升温就可能触发连锁反应，需严控碳排放，防止气候突破危险临界点。
1: 远古岩层记录下的冰期急剧升温的警示，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极地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最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开展了冰钻调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开展冰站调查作业。
0: 随着最后一套冰基浮标的布放，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考察同步搭建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并开展国产海洋观测装备的测试与业务化应用。8月7日后，雪龙二号向高纬度方向航行，并于9日在密集冰区选定厚约1.5米的大块平整冰，开展第一个冰站的调查作业。雪龙二号计划开展的冰站调查站位，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观测阵列，深入研究北极快速变暖背景下，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合肥。最近，多家主流媒体都聚焦我们合肥的巨山智能机器人在上大学。在工作人员手把手的示范教学之下，机器人置身真实场景，练习加政、分解等等各类任务，持续打磨好自己的本领，为落地生产做好准备。
3: 收纳整理、洗菜炒菜、商超补货，在合肥机器人训练学校，近90台机器人正在苦练技能。他们的训练场景覆盖居家生活、商业服务、工业制造、智慧物流四大领域，工作人员反复示范，每台机器人单个动作每日练习200次以上，形成稳定数据记忆，每日产出上百小时真机数据，支撑机器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与巨深智能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赛道，也是合肥重点培育的先导产业。目前合肥集聚上下游企业190家，建成大脑、小脑、核心部件、整机全链条研发制造体系。

0: 瞬间美。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中国科学报消息，日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研究发现，对小鼠和人类进行加氏乳杆菌补充剂或衍生后生物制剂治疗，能够改善35岁以上女性的生育能力。继续来关注中国新闻网消息，我国科研人员在华南3.6亿年前早石炭室地层发现迄今为止最早带有叶生胚珠的种子植物化石干阳脂。这一发现把植物叶生胚珠习性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至少4000万年。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陈忠伟研究员团队成功研制出25安时级软包金属锂一次电池，放电倍率可提高100倍，实现10C 短时大电流放电。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高功率一次电池领域迈入国际前列。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天天都在使用的手机。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的机器人在我们合肥修炼各种秘籍，说白了呢，就是让 AI 变得更加聪明，也更懂我们。可是呢，这个话又说回来了。AI 太聪明了，有的时候也让我们担心。有朋友就一直担心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天天使用的手机会不会偷听我们的谈话。比如说你和朋友聊到耳机，那很快就收到了这条相关的广告，提到想吃火锅， APP 就立刻推送相关的内容。那我们的手机真的在窃听我们的隐私吗？
3: 从技术上说， APP 确实能调用麦克风偷听，但能做不等于真干。因为持续后台录音会让手机耗电快约 27%， 还会发烫卡顿，普通人都能察觉，而且

0: 个封权限只能给前台 APP 用，多个 APP 同时偷听会互相打断。就算突破这些，规模化偷听成本太高，法律风险高，商业上根本不划算。
1: 大家产生被偷听的错觉，大多是 APP 依托浏览、搜索记录、精准投放广告，海量推送里偶然契合聊天内容，就容易让人误会。还有，跨应用广告靠的是实时竞价，你在社交平台看到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多方竞标的结果，不是两个平台私下交换数据。要想守好隐私，记住四招：一是麦克风摄像头权限设置为仅使用时允许；二是留意状态栏，麦克风摄像头异常亮起，及时排查 APP， 违规就关闭权限或卸载；三是只从官方渠道下载应用，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扫码；四是关闭个性化广告与兴趣跟踪，阻断跨应用数据关联。
2: 其实呢，想让手机稍大听一点我们的隐私，确实还是有很多的方法的。不要随意的扫码，关闭个性化的广告定制，留意我们的麦克风摄像头的异常亮起，相关的权限要设置为仅使用时允许，能够改善这样的情况。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春秋时期，齐景公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责他的过失，因此心中感到很苦闷。有一天，齐景公欢宴文武百官，席散之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每当齐景公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雀的中心，文武百官都是高声喝彩：
4: 好啊好啊好啊，妙啊，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
3: 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臣贤章，贤章对景公说，这些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

0: 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听了贤章的话，认为贤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贤章很多珍贵的东西。
1: 赏。
0: 贤章看了摇摇头，说：“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些赏赐。如果我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了？”上行下效这句成语就出自景公和大臣贤章的这段对话之中，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着。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封二字，因此被称为感封簿。感风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风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纂的管控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8月14号，诺兰执导的史诗大片《奥德赛》登陆院线。这部制作宏大的影片改编自西方文学的源头经典荷马史诗《奥德赛》。很多观众是通过电影才第一次听说这部古老作品，它不是一部现代小说，而是诞生于近3000年前的长篇英雄史诗，也是整个欧洲文学的起点之作。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部传世经典，读懂它的故事内核、创作背景，以及为什么历经漫长岁月，它依然能够打动今天的我们。奥德赛也译作奥德修记，和伊利亚特共同组成荷马史诗，全书一共24卷，12110行，题材是长篇叙事诗，并非我们今天概念里的虚构小说，却拥有完整的人物、跌宕的情节，被后世无数作家、艺术家反复汲取灵感、改写、再创作。故事的时间线承接了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依靠奥德修斯想出的木马计，希腊联军终于取得胜利，各路英雄纷纷扬帆返航，回到故土，唯独伊萨卡岛的国王奥德修斯迟迟无法归家，因为他触怒了海神波塞冬，在大海之上开启了长达10年的漂泊历险。整整20年，他远离故土，离开襁褓之中，离开襁褓之中就分别的儿子特勒马克思，还有苦苦守候的妻子伯涅罗伯。整部史诗的叙事手法非常精妙，它没有平铺直叙，从头讲到尾。故事开篇直接来到奥德修斯漂泊的第10年，此时的他被困在了神女卡吕普

乌索的孤岛上有家难回，而家乡伊萨卡已经乱象丛生，大批贵族求婚者盘踞在王宫，挥霍王室财富，逼迫王后伯涅罗伯改嫁。年轻的王子特勒马克思无力对抗这群蛮横的贵族，只能茫然四处寻访父亲的消息。史诗采用双线并行的结构，一边写远方奥德修斯的海上磨难，一边写故土妻儿的坚守和困境。等到奥德修斯抵达了菲阿克斯人的国度，才借由主人公之口倒叙出十年之间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奇遇。失恋人的国度，吃下莲花就会忘却故乡，凶残的独眼巨人洞穴，同伴被巨人吞噬，赛壬女妖迷人致命的歌声，一侧是六头海怪斯库拉，一侧是吞噬船只的巨大漩涡卡律布迪斯，还有能把人变成野兽的女巫。

的船员多次违背告诫，最终全部殒命。偌大一支船队，最后只剩下奥德修斯一个人活了下来。历尽千难万险，在雅典娜的暗中庇护之下，奥德修斯终于踏上了阔别20年的故土。他没有直接亮明身份，听从神谕，伪装成了一名乞丐，潜入自己的王宫，目睹求婚者的嚣张跋扈。妻子伯涅罗伯以拉弓射箭的谜题考验众人，唯有奥德修斯能够拉开属于自己的硬弓，一箭穿过12把斧头的孔洞。至此，英雄身份揭晓，完成复仇，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很多人会把这部史诗简单理解成一部神话冒险故事，但它真正的核心主题是归乡与回家。战争会带来荣耀，海上历险充满传奇，可奥德修斯所有的抗争的终点不是征服远方，而是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亲人身边。3000年前的古希腊人借这个故事诉说对故土、家庭、安宁生活的向往，同时作品也在探讨忠诚、欲望、诱惑、苦难和救赎。旅途之中不断有安逸的诱惑摆在奥德修斯面前，神女许诺给他永生，可永生代替不了回家的渴望。面对苦难，人该如何坚守本心，在磨难之中守住自我，这也是这部史诗留给后世永恒的命题。我们再来聊一聊这部伟大作品的创作背景。将奥德赛归于盲诗人荷马的名下，但时至今日，学术界一直都存在著名的荷马问题。历史上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荷马这个人？有学者认为荷马是真实的游吟盲诗人，也有观点认为荷马并非单独一个人，而是一代代口头传唱的吟游诗人群体的代称。故事的原型远远早于文字写定的时代。特洛伊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属于青铜时代晚期。战火、海上迁徙、远航历险的种种传说，在希腊各个岛屿之间依靠口头歌谣代代流传，流传了数百年。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西周末年，这些零散的民间歌谣被整理整合，形成结构完整、格律统一的长篇史诗。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奥德赛》的雏形。那个时代，文字刚刚在古希腊重新普及。在此之前，史诗全靠游吟诗人现场弹唱，在宴会集会之上为民众表演，依靠记忆口耳相传。每一次传唱，故事细节都会发生细微变化，所以它从诞生之初就没有一个唯一固定的原版。当时的古希腊社会城邦文明正在兴起，人们走出封闭的小岛，驾驶航行在地中海各处，见识不同民族陌生的岛屿，既有对远方的好奇，也充满对大海未知危险的恐惧。奥德赛里面光怪陆离的海岛、怪物、奇异族群，很大程度上就是古希腊人航海探索的想象投射。贵族重视荣誉，家庭伦理观念成型，人们敬畏众神，相信命运的力量。史诗既歌颂英雄，也书写普通人的悲欢。它不只有神与英雄，也描写王后、女仆、牧人，展现广阔的世俗人间图景，这也是它区别于很多古老神话的可贵之处。这部史诗的影响力贯穿3000年西方文明史，古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直接借鉴他的叙事，但丁神曲之中奥德修斯也登场出现。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巨著《尤利西斯》，书名本身就是奥德修斯的拉丁语名称。整部小说把现代人一天的生活对应奥德修斯10年漂泊。后世无数小说、戏剧、绘画、音乐都不断从奥德赛当中汲取养分。时至今日，奥德赛这个词语早已超出了书本的本身，成为一个文化符号，用来指代一切漫长、充满考验、寻找自我的人生旅程。当然，我们也要分清，诺兰的电影《奥德赛》是基于古老史诗的现代影视改编，电影会站在当代视角重新解读，会对人物、情节做取舍和重构，不同于原著史诗本身。原著是2000多行的古希腊韵文，带着远古时代的价值观，有神话想象，也带有上古时代的暴力和残酷。阅读原著，我们需要把它放回它所处的时代，去理解古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什么一部距今近3000年的古老史诗，直到今天依旧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说到底，神话外壳之下讲述的依旧是人类共通的体验，远离家乡的漂泊，面对诱惑的挣扎，历经磨难之后对团圆的渴望。我们每个人人生路上都有属于自己的奥德赛之旅，会遭遇风浪，会遇见诱惑，会迷失方向，而心中

的那份归乡，可以是回到故土，也可以是找回自我。当我们走进影院观看这部大片，如果有机会，也不妨翻开《奥德赛》的译本，去感受来自3000年前游吟诗人的歌唱，那些大海的风浪，英雄的挣扎，对家的无尽思念，跨越漫长的时光，依旧能够叩击我们的内心。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了荷马的古老史诗《奥德赛》。很多人会听到另外一本名字很相似的书，常被简称为《父亲的奥德赛》，它的完整中文书名是《与父亲的奥德赛》，作者是美国著名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尔松。这里要特别理清的是，它不是荷马史诗的原著，也不是改编小说，这是一本当代非虚构回忆录，是真实的父子故事，和3000年前的《奥德赛》是深度互文对照的关系，并不是同一部作品。与父亲的《奥德赛》2017年出版，中文译本由世纪文景引进。作者丹尼尔·门德尔松本身就是研究荷马史诗的专家、大学教授，一辈子深耕古希腊文学。而这本书写的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段真实的经历。故事的开端很特别，已经81岁的父亲杰伊，一位退休计算机科学家，一辈子从事理性严谨的科研工作，几乎没有系统读过古典文学。在晚年，他主动提出想要去旁听儿子

在大学开设的一门本科研讨课，课程的主题恰恰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于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每周往返奔波，坐在年轻大学生中间，认认真真上完了整整一学期的奥德赛研读课。课堂之上，父子身份发生奇妙反转，儿子是授课的老师，父亲变成了敢于不断提出质疑的学生。父亲习惯用数学家的逻辑眼光来审视古老史诗，经常反驳儿子的文学解读，对奥德修斯的谎言、伪装、英雄选择提出各种尖锐问题。两代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同一部古书的争论当中完全显现出来。课程结束之后，父子二人又一起登上了一艘地中海的主题游轮，沿着史诗里奥德修斯漂泊的航线航行，去到那些神话故事发生的岛屿遗址。这场海上旅行复刻了史诗当中的奥德赛之旅，只不过这一次航行的不是神话英雄，而是现实当中隔阂已久的父和子。在一路交谈、争执、同行当中，儿子慢慢读懂了自己的父亲，也读懂了藏在沉默之下的过往心事。父亲也借着荷马的文字理解从事人文研究的儿子，完成两代人迟来的和解。为什么书名要叫《与父亲》？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23集。只有8年，杨真就目睹了技术有如此飞跃性的进步。或许世界上某个角落里，真有某个人悄悄在别人的脑子里动手脚。他问肖希光，有没有可能用技术手段提高人的神经传导速度？您不用查文献，就当是科幻一把，随便想想是吗？好的，假如真的有这种技术，不会从外周部分入手，改造全身神经系统要做很多小手术，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从脑部着手，通过改变脑部某些部位的代谢过程，逐渐影响到外围神经系统。当然，要实现这个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

0: 目标必须先进行精确的脑功能定位研究。精确到你这里的水平吗？杨真指了指自己刚绘测出来的脑血流图。你觉得这很精确？
1: 是啊，当年我们上学时不是还要往脑袋上贴电极片吗？
0: 肖西光摇了摇头，这些仪器已经达到了世界最

0: 在外面用什么仪器探测都是瞎猜。
1: 嗯，好恶心。
0: 一旁林慧娟夸张地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几下。
1: 研究活人的脑子，那是731部队才干的事儿。
2: 731部队？
0: 是的，那是杨真的强项。他曾经专门研究过那些法西斯医学家的行为动机。杨真很想说，可能已经有人把它变成了现实，话到嘴边又改了口。
2: 那么您知道国内在这个领域哪些科研机构比较领先？
0: 肖西光扳着指头数了起来。有哪个研究院所，谁是课题负责人，团队里都有哪些高手，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杨真拿着手机录音，只要能在活脑上搞研究，就能遥遥领先于同行。如此巨大的诱惑，杨真怀疑科学家都能够抵挡得住。
3: 怎么，你要调查他们？
0: 肖西光试探着问。杨真耸了耸肩没说话。肖西光夫妻都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没再追问。以私人侦探业务为营生，刘楚强对黑白两道来者不拒，不过眼前这位顾客让他有些头痛。平哥的公开身份是位成功企业家，区政协委员，白道势大，黑道上的事儿做得又足够狠。然而现在扫黑工作这么严厉，侦查技术不断提升，他这么折腾下去，不知哪天就会进去，还得连累一批人。是和他拉开距离，还是赚他的钱，刘楚强非常头疼。烂尾楼事件过后，平哥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儿。卧底已经派到了自己的身边，谁知道警方在他这里挖了多深的坑啊。不过那个神秘人的来头似乎更大，警方为了抓他，甚至不惜损失一条隐伏多年的特情线索。平哥在自己内部做了排查，确认东子还没有拿到过硬的证据，便嘱咐手下暂停毒品生意，避过风头再说。警察还好办，他们没拿到确凿证据就不会动手，那个神秘人可完全不讲规矩。道上还没有谁像他这样心狠手黑，不除掉此人，日后绝对是威胁。想来想去，平哥没有事先打招呼，只带了一个保镖就闯进了刘楚强的事务所。借端茶倒水的时间，刘楚强稳稳情绪。他知道平哥准备硬塞给自己的生意肯定不是善茬。
3: 我知道你是蹲场高手，现在给你一单买卖，带我弟兄到这几个地方找一家秘密工厂，有可能是加工 K 粉或者冰毒的地方。
0: 市面上有很多非法的秘密工厂，有的生产假冒产品，有的生产盗版音像，有的加工毒品。这些工厂都建在偏僻地点，厂主找一处村舍，把墙壁打通，封好外墙，里面就可以藏一条小型生产线。有的秘密工厂生产规模大，不容易藏进民居，他们就注册一家公开企业做掩护，秘密设备藏在厂房地下，违禁物品混在正常货物里进进出出。这类工厂一旦查出，必然会被摧毁，但执法部门人力有限，无法及时追查所有的秘密工厂。投资人只要挺上一年半载不被发现，这些黑工厂就能赚回几倍的利润。其他黑工厂只有官方在意，唯有制售假冒产品的黑工厂伤害到正规厂家的利益，后者会雇佣私人侦探查找这些黑作坊。这些侦探要长期蹲守在目标附近寻找线索，圈内行话就叫做蹲场。那些黑场主也不是善茬，发现有人在蹲场就叫保安围起来一顿打，一定要打到残废为止。

以儆效尤。如果警方过问，就说他们怀疑此人是小偷，出于义愤动手致伤。有时候黑工厂出手过重，还闹出过人命。刘楚强当年就靠蹲厂起家的，入行后揭发过十几家黑工厂，圈内对此颇有好评。不过他目睹同行或死或伤，自己也在死亡线上走过，已经不再干这一行。平哥这单生意的目标还是毒品加工厂，危险性更大。平哥并非是光说不练，交代完任务就掏出了一张银行卡。50万算你的活动经费，我派个兄弟给你打着下手，他脑子不如你灵，打架没问题。平哥设套诱捕神秘人之前，黑道楚军还不能肯定真的有这个人存在，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平哥手下有一员大将，绰号阿涛，替他管理一片地方，一来想为老大分忧，二来想巩固自己的位置。阿涛想私下里去钓这条鱼，结果自己作为鱼饵却消失了。阿涛的伙伴知道他最后失踪的位置，平哥便以此为中心，圈了半个县域作为调查重点，请刘楚强去蹲厂。到现在为止，平哥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某个同样搞新型毒品的家伙暗地里抢他的饭碗，所以他们首先要有一间秘密工厂。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0: 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 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周围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2: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赋，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
13: 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

0: 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6: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5: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6: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5: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

0: 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5: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4: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4: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7: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
8: 现代化高效的生产环境。占地约98.2亩的长丰县现代医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各项建设工序也在稳步推进中，预计9月上旬完成主体验收。该园区聚焦医药物流细分领域，以标准化建设、智能化赋能、集约化发展为核心。

0: 定位，着力打造现代化医药产业物流集聚区。长丰县现代医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负责人李培兵介绍说，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区域医药物流资源，补齐县域医药产业仓储物流短板，优化医药流通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区域医药仓储配送能力与产业承载能力。同时将助力长丰县完善大健康产业布局，聚集上下游优质企业，推动医药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民生医疗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一批批大项目的推进，合肥市重点项目已形成续建一批、新开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梯次结构，项目总量稳步增长，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合肥走在前。
2: 8月13号，合肥布诺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非洲区域业务员赵飞收到一笔来自南非客户的追加订单。今年以来，该公司非洲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50%。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块块储能电池包有序下线，待发区印着中国制造字样的货箱整齐摆放，将陆运至上海港发运，目的地是非洲赞比亚。赵飞的办公桌上有一幅非洲地图，南非、赞比亚、马达加斯加、加纳、埃及多个国家被荧光笔圈了出来，那是布诺太阳能正在加速布局的非洲版图，也是赵飞一次又一次出差的目的地。今年4月以来，仅赵飞负责的南非、赞比亚区域订单金额已近1000万美元，约占整个非洲市场同期订单的一半。赵飞说，非洲很多地区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当地民用供电仍大量依赖柴油发电机，急需质优价廉的光伏产品，所以对他们来说，储能产品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2024年，布诺太阳能投资5亿元在蜀山区运河新城建设锂电池派克工厂、中机头智慧能源研发生产基地，占地约40亩，总建筑面积4.2万平米。据介绍，工厂目前已正式投产，预计年产能达10几瓦时，可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与柔性定制双向兼容。走进工厂，6轴机器人自动上料 ，CCD 视觉定位精准达正负0.2毫米，装配工序自动化率高达98%。工厂搭载自研 AI 选型算法，出厂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5%以上。去年，公司产品出口18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超过3.2亿美元。目前，公司多项海外长期框架合作协议已经落地，订单生产计划排至明年的上半年。布诺太阳能的忙碌是合肥对外开放的一个生动切面。去年，合肥市出口总额达3174.1亿元，同比增长23.6%，出口增速稳居长三角万亿 GDP 城市第一梯队。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2160.2亿元，同比增长51.9%。
0: 8月13号，广交会贸易之桥中国产业型安徽专场合肥站活动举办。本次活动聚焦工采对接、产品展示等，把国家级展会资源带入合肥，让合肥制造在家门口链接全球市场。世界零售业巨头和各地区头部企业共18家采购商、28位专业买手、60多家合肥市供应商企业代表参加活动。据了解，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是广交会走进地方的重点贸促活动，通过前期匹配加实地探厂加集中洽谈的模式，实现精准工采对接。安徽专场合肥站活动组织采购商奔赴合肥高新区、合肥经开区实地考察智能家电、新能源、人工智能、家电零部件等产业发展情况，并搭建特色产业展台，展示精品成果。系列展品兼具科技创新性与市场实用性，既彰显了合肥制造业向自主科创制造的迭代跃升，也展现了合肥先进产业集群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与强劲的国际竞争潜力。在对接洽谈环节，来自全球的采购商与合肥企业直接对话，围绕产品参数、供货周期、质量标准、交付能力等充分交换意见，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坦诚沟通，不少企业在现场碰撞出合作思路，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近年来，合肥市深入推动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制五外联动发展，培育出集成电路、消费电子、智能家电、新能源等一批优势出口产业集群，外贸竞争新优势日益凸显。14五期间，全市进出口连续跨越2000亿台阶，从不足3000亿元跃升至超4000亿元。2026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额两千九百零

0: 2.6亿元，同比增长41.5%，增幅位居长三角 GDP 万亿城市首位。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夏季高温叠加多轮强降雨，合肥各重点项目建设迎来了烈日与雨水的双重考验。在一些重点工程中，智能机器人替代传统高强度人工作业，既守护一线工人夏季施工安全，又适配多雨潮湿的作业环境，用智能建造保障项目的平稳推进。在庐阳创谷未来项目现场，室外连日大雨频发，室内高温闷热，传统人工墙面喷涂，工人要长时间在密闭闷热空间里作业，潮湿天气还容易出现喷涂不均、返工增多的问题。而现场这台智能喷涂机器人自主完成涂装作业，施工人员只需在通风区域设置参数远程监护，不用长时间直面闷热作业面。与传统人工喷涂相

0: 济，越来越多的果农依靠扎实的技术、精细的管护以及多元的销售方式，将葡萄种植与乡村文旅结合起来，让这份甜蜜产业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进入夏季，位于肥东县排放乡的浩家农场里的葡萄陆续成熟，一串串饱满圆润的果实色泽鲜亮，分外诱人。眼下正值暑假，葡萄园迎来了不少前来采摘葡萄、体验田园乐趣的年轻人。这片葡萄园的面积约80亩，共种植早夏、阳光玫瑰等6个品种。经过多年的摸索，负责人杨庆春发现，葡萄种植绝非产量越高越好，因此在利用滴灌设施精细化管理的同时，他严格控制葡萄园的亩产量。如今这里的葡萄已经进入盛产期，日均上市量可以达到2000斤左右。从东向北，长丰县桃楼镇新丰社区的葡萄山庄也迎来葡萄上市高峰期。这个果园的葡萄种植面积有200多亩，共12个品种。今年从6月20号起，第一批温控大棚葡萄上市以来，日产量逐渐增多，现在每天大约在5000斤，最高峰能达到20000斤。陶德山是当地的金果林产业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新丰社区果园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种植有葡萄、桃子和樱桃等各类水果，成为一个以金果林种植和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社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并为葡萄种植大户规划设置交易售卖亭，科学划定经营点位，为本地葡萄产销搭建便利平台，助力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据统计，合肥市葡萄种植面积约为4万亩，年产量约8万吨。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开花，从传统农耕到科技兴农，葡萄产业正稳步转型升级，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合肥全面启动夏季农业保供电专项服务，畅通农业液扩包装绿色通道，保障民生菜篮子供应。在肥东县桥头集镇以农业科技示范园智能种植大棚内，风机、湿帘、自动喷淋、遮阳系统同步运转，棚内的番茄、有机生菜、空心菜等多品类蔬菜长势茂盛，农户们有序采收入库保鲜，全力保障三伏天新鲜蔬菜的稳定供应。该农业科技示范园建有16个标准化智能种植大棚，采用先进的器物栽培技术，规模化种植7大类精品蔬菜。示范园负责人张新斌介绍，蔬菜最适宜生长环境为15到25摄氏度，环境湿度60%到70%。夏季高温期，园内通过物联网智能控制系统严格控制温度和湿度。依托该系统，园区实现全时段自动化管护，每天7点到17点持续开启风机进行通风降温，10点到15点自动展开遮阳网，阻隔强烈的阳光。系统按照蔬菜生长规律定时喷淋补给营养液，持续维持棚内最优蔬菜生长环境。相较于传统农业，智慧种植大棚高度电气化智能化，需要24小时稳定供电，全系统连续运行。一旦出现长时间停电，将直接造成棚内温湿度失衡，导致蔬菜减产，品质下降。因此，可靠电力是夏季智能农业稳产增收的基础。肥东供电公司精准测算用电负荷，为该现代农业产业园量身定制农业电气化方案。目前园区采用2台800千伏安专用变压器和1.4千米专用电缆供电，外部供。

0: 电线路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入伏以来，合肥已全面启动了夏季农业保供电专项服务。合肥供电公司依托和社区建立的村网供电服务模式，定期在全市重点农业企业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此外，还持续畅通了农业液扩包装绿色通道，进一步简化流程，以最快速度为农户接电增容，护航夏季农业稳产增收，保障民生菜篮子供应。
1: 近日，中国科大潘建伟、包晓辉、张强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在远距离量子中继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实现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并在230公里以上距离突破无中继量子纠缠分发的理论极限。这一成果大幅提升了物质量子比特间的纠缠距离，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8月11号，相关研究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量子存储器间的远距离纠缠是构建量子互联网的技术基础，有望应用于基于量子中继的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中国科大潘建伟、包晓辉团队近年来在该研究方向持续取得突破。2020年，该团队成功实现经由50公里光纤的双节点量子存储器间纠缠。2026年，该团队又进一步实现了100公里高保真双节点纠缠和器件无关量子密码分发。此次该团队实现了两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据了解，拓展量子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关键在于提升纠缠成功率。为此，该团队多年来持续开展基于单光子干涉的纠缠连接研究，解决了长光纤相位锁定、独立激光器远程相位同步、高效率低噪声量子频率转换等技术难题。为进一步将纠缠距离提升至几百公里，还需进一步降低信道传输损耗，并提升单光子相位锁定的长期稳定性。在该实验中，该团队将量子存储器的波长由795纳米切换至780纳米，并更换量子频率转换方案，使信号光子能够匹配光纤的超低损耗传输窗口。在单光子所向方面，团队发展了结合全时与分时的双波长三频相位锁定技术，大幅提升了超长光纤情形下光子所向的长期稳定度。该实验不仅实现了存储器间纠缠距离的大幅提升，也在纠缠分发成功率上取得重要突破。该实验及相关技术使得构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并开展相关应用研究成为可能。
0: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安徽首家气膜室内滑雪场合肥闸山滑雪运动公园开板，为市民带来一场冰火两重天的独特体验。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的闸山气膜冰雪馆，游客大厅内前来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初学者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基础动作，而滑雪高手则尽情驰骋，享受着速度与激情。游客向前告诉记者，他早晨9点就来到滑雪场，雪道没有其他人，温度也比较低，雪道压得结实，质量很不错。这座总面积约5600平方米的滑雪馆采用了先进的气膜建筑技术，内部无一根立柱支撑，视野通透开阔。场馆配备的13台制冷机同步工作，室内温度恒定在-4度到-5度。合肥万景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介绍说，造雪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室内高温造雪设备，目前雪的厚度大约60公分，场馆内大约-4到5度，保持恒温，可以保证游客滑雪的体验感。去年冬季闸山户外滑雪场火爆出圈，但是受气候制约，每年仅有1到2个月运营窗口。为破解这一季节性短板，当地依托天然山谷地形优势，投资新建了室内气膜滑雪馆，让冰雪运动从冬季限定变为四季可滑。未来庐江县将以滑雪场为引擎，串联乡村生态资源，推动季节性客流转化为常态化消费，构建冰雪全产业链闭环。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8月5号，本台报道了蜀山区西园新村和瑶海区大瑶湾小区存在垃圾堆积、非线充电杂物乱放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所属街道社区和物业行动起来，迅速展开整治。8月12号，记者在蜀山区西园新村看到，在之前报道的该小区桃园里7栋东侧空地上，原先堆放的20多个垃圾桶已经全部清走，地面冲洗得干干净净。小区物业还在垃圾点旁边设置了一块清运提示牌，安排专人定时收运。再看桃园里3栋西侧和7栋周边， 之前乱倒的建筑垃圾和装修废料也已

0: 已经清运一空，绿化带恢复了原来的整洁模样。记者了解到，节目播出后，三里安街道竹阴里社区工作站迅速组织物业和志愿者集中清理，并定下了建筑垃圾随铲随清制度。随后，记者又来到瑶海区大瑶湾小区，在该小区四栋四单元入口两侧以及对面停车区，原先堆积的废旧纸箱、塑料泡沫等易燃品已经全部清运走，单元门前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也规整到位。对于之前曝光的非线充电问题，记者看到大多数单元门口的撕拉电线已经被清除，小区入口附近还新规划了一处非机动车集中充电区域，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走。从这次回访来看，两个小区的整改动作快，力度大，效果也显而易见，但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样的干净整洁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希望小区物业和属地监管部门借着这次整改的势头，真正把长效机制建起来，从根子上补齐管理短板，让老旧小区不光改得了，更要管得好，把群众的问题清单真正变成幸福账单。
1: 本台记者邢民、董云浩报道。近日，随着516路便民公交专线开通，合肥高新区雁湖山庄小区居民的乘车难问题得以解决，这也是合肥市首条驶入居民小区内部的公交线路。在高新区百雁中心雁湖山庄小区内部，516路公交站牌醒目地竖立在道路上，9:30一辆516路公交车准点靠站，在此等候的小区居民陆续上车。乘客黄腊梅告诉记者，他家住在雁湖山庄西区27栋，自打8月1号516路公交车开通后，他乘车外出方便了许多。据了解，雁湖山庄东西两区共有住户近4500户，常住人口1.2万多人，其中外来务工租住人员近2000人，老年居民500多人。长期以来，该片区存在植住分离、居民通勤不便、公共交通配套不足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百雁社区和合肥公交集团多次对接，公交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对原有的516线路进行优化。优化后的便民公交专线始发站设于雁湖山庄小区内部，终点站对接地铁4号线柳树塘站。据介绍，优化后的516路公交车站点设置贴合居民的出行路线，沿途经过格力工业园、深港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区域，构建起小区住宅、产业园区、轨道交通三位一体的微循环交通网络。营运时间为每天6:30到19:30，覆盖早晚通勤、学生课外出行、居民日常采购等主流出行时段。
0: 记者从肥东大剧院了解到，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打造的经典黄梅戏《牛郎织女》将于8月19号亮相肥东大剧院。当天恰逢七夕佳节，演出将以婉转黄梅戏演绎星河相思，搭配多重七夕活动重磅福利，邀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星河的中式浪漫。作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七夕鹊桥相会的故事家喻户晓。此次黄梅戏经典再次上演，将原汁原味复现经典剧目，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温婉风韵，重温动人的星河爱情。本次演出不只有黄梅戏，剧院内还打造了一站式七夕古风游园，五大传统民俗体验解锁千年奇巧雅趣，古风鹊桥打卡装置助力场内，游客可执笔书写相思心愿，将卡片贴于鹊桥之上，还原汉代穿针奇巧竞技，双人同台限时穿七枚针孔，闯关即可领取精美七夕礼品。凤仙染甲体验区复原古代规格雅室，搭配汉服拍照氛围感拉满。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合肥市中小学今年秋季开学时间确定，义务教育学校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幼儿园暑假时间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普通高中高一高二年级8月31号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高三年级8月24号上课。中职学校暑期时间参照普通高中执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合肥市35中西藏班、合肥理工学校西藏班分别参照执行。
0: 国家发改委8月14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折合升价，上述条幅对应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本轮调价落地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暑假末尾，短期居民自驾出行及通勤成本将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物流货运成本也可降低。
1: 广场舞噪声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法治重拳。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16号多。